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的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2瓶的冬虫夏草，拿2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5大瓶，拿3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2大盒，再送冬虫夏草10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盒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 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从头到脚的健康。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10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石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2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1到2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1副药都有感觉，2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1副药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

姐的屈身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气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呢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气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气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在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卤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气方的这个茎膏，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如说口服液可能。

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浸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浸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但是我们灵芪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芪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我先定一个周期一副药，是不是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都听说好了，是不是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2天，效果再打电话来，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2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老师，我就用2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2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3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

0: 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在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4: 你好，你是石老师吧？
0: 哎，是我，电话进进直播间了啊。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
4: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0: 哎，
4: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0: 好好好。
4: 那石老师啊。
0: 嗯，
4: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0: 嗯，
4: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好，
4: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哎，
4: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一天呢，顶120天呢，
0: 没错。
4: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效果。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哎，
4: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
0: 哎，
4: 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0: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

0: 备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呢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这么办？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1: 哎，迟老师啊。
0: 嗯，
1: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0: 可以。
1: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0: 嗯嗯。
1: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卖过海鲜，卖过菜。
0: 哎呀
1: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0: 对。
1: 没天没一黑夜的。
0: 嗯。
1: 这个钱是挣了点儿。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0: 对，
1: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0: 嗯嗯。
1: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1: 也呢吃不下饭，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0: 哦。
1: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
0: 对。
1: 老婆呀，可是送口的给我做呀。
0: 嗯，
1: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0: 哦，
1: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啊，
1: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0: 啊啊，
1: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0: 嗯，
1: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0: 是吧？
1: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0: 哎，
1: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
1: 还是国药 OTC，
0: 哎，
1: 这个药品，
0: 嗯，
1: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
0: 啊，
1: 我用的也就。两三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心脏，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0: 好多了，不错。
1: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0: 好。
1: 还有就是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我家住四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0: 正好。
1: 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0: 不错，
1: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脸色照镜瞅也好看了，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0: 好，
1: 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0: 真好啊，真不错。
1: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两天的药了，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五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治疗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0: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我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的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 是不是？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烷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视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叫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凝的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的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你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特别的实在。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上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0: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0: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0: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定要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定要人太多了，所以

0: 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1: 好
0: 啊，咱先说说，好不好？
1: 理解，理解。
0: 嗯
1: 嗯，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
0: 哎、
1: 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
0: 嗯、
1: 二婚，
0: 哦哦，
1: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哇、
0: 嗯。
1: 他今年是70，我是64、
0: 嗯，
1: 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儿啊、
0: 嗯、
1: 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
0: 嗯，
1: 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0: 啊，
1: 他这个人善良，
0: 嗯、
1: 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
0: 嗯，
1: 就是有一点啥吧、
0: 嗯，
1: 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
0: 嗯
1: 嗯，他爱抽烟嘛，
0: 哎，
1: 后来哇、啊、就得了个老肺病，
0: 啊，
1: 啊，我管了他几回，我讲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0: 嗯嗯嗯，
1: 你看这一晃10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
0: 哎，
1: 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啊，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0: 哎呀，肿了。
1: 哎呀，咳嗽起来哇、啊，就好像5脏6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0: 对对对，
1: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
0: 嗯、
1: 咳得厉害了啊，
0: 嗯、
1: 都喘不上气来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哇、啊
0: 嗯、
1: 最少就住2回医院。
0: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1: 是了，喘的可厉害了。
0: 哎、啊，嗯嗯，
1: 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
0: 嗯，
1: 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0: 是吧？
1: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
0: 嗯，
1: 而且哇、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
0: 哎，
1: 也一直在吃药。
0: 哦、
1: 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啊，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啊，都花在买药上了。
0: 啊、
1: 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说是第5代的发酵种。比我们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我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0: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嗯，
1: 对，
0: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嗯，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
1: 嗯，
0: 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100%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儿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儿大，药劲儿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他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他干嘛？是打通我们3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他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他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键所在，

0: 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三五天人就感觉到喘气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虚白损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虚白损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朱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朱虚白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是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1: 有、
0: 哎、
1: 有有，对，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曹老师沟通就行啊。嗯，
1: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哎、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我们再见啊。
1: 好的，
0: 哎，
1: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气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气方赠五活康寿灵气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哎，
3: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嗯，
3: 五活康寿啊，灵气方，都是一块钱一片买的。
0: 哎，
3: 你也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
0: 哎，
3: 五活康寿灵气方，还给冬虫夏草，
0: 是，
3: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
0: 哎、
3: 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
0: 嗯、
3: 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哈哈哈，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嗯、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

0: 好不好？
1: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
0: 嗯，
1: 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案用完了，
0: 嗯，
1: 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
0: 哎，
1: 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0: 嗯，是吧？
1: 血糖停下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0: 哎，
1: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
0: 嗯，哦，
1: 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
0: 嗯，
1: 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
0: 嗯，
1: 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
0: 哦哦，
1: 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
0: 嗯，
1: 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
0: 嗯，
1: 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热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气方啊，
0: 嗯，
1: 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
0: 嗯，
1: 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
0: 嗯，
1: 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哎，是吧？嗯，
1: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
0: 哎，
1: 吃得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
0: 哎，
1: 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1: 嗯，现在药停了有1周了吧？
0: 嗯，
1: 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哎，
1: 血糖也不会高了。
0: 嗯，
1: 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我现在治得这么好吧，
0: 好，
1: 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0: 对，嗯，
1: 哎呀，这不一听说带活动嘛，我就想麻烦周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0: 嗯嗯，啊，您说，嗯，
1: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
0: 哎，
1: 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
0: 嗯，
1: 基本上1-2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
0: 哦，
1: 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
0: 嗯，
1: 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绞，
0: 嗯，
1: 有2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2个支架。
0: 哎呀，
1: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
0: 嗯，
1: 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
0: 嗯，
1: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
0: 嗯，
1: 我想给他定一个份儿，让他还敢用上，也感到好久。
0: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嗯，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灵，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嗯，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嗯，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
1: 嗯，
0: 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寿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气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2大盒，还给10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3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1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3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2天，您就打电话给他订。

0: 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啊，真让人出乎意料啊。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个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得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哎，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啊。
0: 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儿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气方是发酵中药吧？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0: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他拉在床上了，这回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0: 不错。
3: 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又快用完了，不是啊？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0: 哎，不错，
3: 这个腿感觉能吃上劲儿了。而

0: 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哎、正好、
0: 嗯、
1: 啊，嗯，这都是没问题。
0: 也像，
1: 嗯，
0: 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个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
1: 嗯、
0: 越干燥，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嗯，
1: 哎，
0: 这个指标不高了。
1: 嗯嗯，
0: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自己没、
1: 哎、
0: 都没问题了。
1: 哎，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
0: 嗯？
1: 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啊，跟普通的那个哎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啊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
0: 嗯
1: 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
0: 嗯，
1: 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
0: 嗯嗯、
1: 三通肝肾，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嗯？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
0: 嗯、
1: 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服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服药的活动就行。
0: 嗯、
1: 两服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
0: 嗯，
1: 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0: 哎，那我知道了，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1: 嗯。
0: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
0: 谢谢你，石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2: 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百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4: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3: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4: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3: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5: 河南省爱国卫生。

0: 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2: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1: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2: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3: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4: 联盟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

0: 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名医在线，
3: 在线。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什么是癫痫？孩子得了癫痫又该怎么办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呢把张建奎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童癫痫的话题。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5: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0: 如果说起儿童癫痫啊，可能很多的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羊癫疯，哎，随之呢我们会在脑海当中浮现的啊，就是倒地抽筋啊、口吐白沫呀、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到底什么是儿童癫痫，它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在癫痫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又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4: 好，好的。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非常好，也是可能是很多家长想要了解的。其实这种癫痫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实体，它是有各种病因，也就是癫痫很多原因有很多，有些遗传呢，有些感染呢，有些外伤啊，并且临床表现各异，就是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就是刚才提到呢，全身这个全身抽搐呀、突然倒地，这是其中一种，其他还有愣神呢，或者肢体抖动呀，可能。但是这种就是病因不一样，临床表现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都是抽搐发作的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就是它是由这个大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的。打个比方，就是咱的大脑好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它有很多电线需要受电流，正常电流发放的时候，它就维持咱们这个说话呀，就像现在一样思考啊、认知啊、记忆。但是如果电线突然短路了，或者发生故障
0: 了，
4: 就咱 大脑的这个

0: 部的神经元突然的这种异常放电，就引起这种癫痫发作。
1: 哦，
0: 是这样
1: 的。好的，那么刚才其实您提到了啊，这个癫痫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像我们普通人所想的啊，就像这个影视剧里看到的，是吧？倒在地上抽搐啊，口吐白沫，这其实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0: 是
1: 对
0: 是
1: 吧？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有些孩子的癫痫啊，他的表现可能是愣神儿。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愣神儿是不是就我们平时说的这走神儿了，或者孩子发呆了呢？这种愣神儿会不会也是癫痫的一种表现啊？我们该怎么区分正常的走神儿和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癫痫的失神发作呢？
0: 因为正常的孩子他这个由于作业的问题，有时候可能会表现出这种愣神，
1: 哎，走神
0: 但
1: 了
0: 是是是，突然就上着课了，突然思绪跑到外边十万八千里了。但是这种走神的话，一般来说你叫他，他都能回过神来，
1: 马上就能
0: 马上反应过来，至少是给你一个回应吧。
1: 对，
0: 但是咱们呢，癫痫的这种我们叫失神发作，它表现像是愣神，但是它就是正在进行的动作突然停止，好像正在走路的，哎，突然停到那了，或者正在吃饭的，拿着筷子突然掉了，这种两眼呢就是比较茫然，目视前方，看着呆呆的，叫他也没有反应，
1: 没反应
0: ，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般来说，经过几秒或者几十秒啊，他慢慢回过来之后，你问他刚才你是怎么了？他完全想不起来，
1: 自己是不知道的。
0: 是，就一个就是重要他的叫不过来。不知道，这里在儿童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般来说，4岁到10岁的孩子多，女孩更多过。刚开始可能早期的，可能一天只有几次，时间长了，一天可能十几次到几十次都有。这个如果家里这个家长孩子发现孩子频繁的老是这种跑神呢，那可能就不是咱平常说是发呆或者注意的不集中啊，也可能就是癫痫，这个时候就要非常注意了。
1: 好的，
0: 最好到医院。
1: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其实很多的孩子，别说孩子了啊，咱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开一些就挺无聊的会的时候，是吧？看一些就是没有意思的这种影视剧的时候，我们偶尔可能都有这种走神，
0: 是，
1: 对吧？哎，会想到，但是呢，只要别人一呼唤，马上就能把你拉回到现实，而且呢，刚才在做什么，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0: 是，
1: 哎，但是您所提到的癫痫的这种失神发作啊，就感觉有点像一个机器人，他突然下线了，
0: 是，
1: 对吧？突然之间不在。
0: 比喻非常好，
1: 哎，而且呢，患者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0: 是，
1: 那么说到这儿啊，这个除了这种愣神之外啊，你这么一讲，就确实癫痫这表现还挺多的。那么还有哪些不典型的小动作可能是癫痫发作的一个信号呢？
0: 是，其实癫痫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常见的就是来说了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类似羊角风，那种其实癫痫的一种，包括刚才失神也是一种。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我一一的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这种失张的发作，就是孩子呢主要表现是突然的肢体无力，好像正在坐着突然甚至软一下，或者是正在走路的腿突然软一下想跌倒，这个很容易摔伤，就是保持身体的张力突然丧失了。第二个就是肌痉挛，肌痉挛是这个身体不自主的短暂的，就像触电一样快速抖了一下，有时候可能看是把他家长当成打哆嗦。那这之外也可能是就是这个眼睛频繁的眨动啊，或者突然点下头，这种肢体快速的这种抖动，这个也容易被忽略。再有就是这种的话有些自动症的话，就是表现一些就是来说这种的话无目的的这种重复的刻板的这种很多这种动作，好像吧唧嘴呀、这种咀嚼呀、吞咽呐，然后或者是这种脱手或者是系纽扣，但是看起来很诡异这种动作，你叫他呀没有这种反应，哎，一会了他自己过来了，这也是一种。还有一些
1: 这也是一种癫痫的，
0: 也是一种癫痫的。但是这个并不是有这些表现一定是癫痫，但是这种有这种表现要注意。
1: 有癫痫的可能
0: 是。还有一种就是不是肢体抽，就是感觉性的发作。就他没有明显肢体抽动，就是感觉哎，我这手怎么麻了？这里现在一直在麻，或者疼啊，或者这个感觉头晕呢、站不住了，就持续了几分钟，或者是有些视觉、听力的这种。跟幻视幻听的，看见眼前发光，或者是看见东西忽然大忽然小，就是我们的枕叶癫痫，或者听见了外面超大声音，但是别人都听不到，这都有可能是癫痫。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些植物神经发作，植物神经咱们很多这种神经 植物者

0: 就到我们神经内科，不一定是癫痫，但是有癫痫这种可能，这种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因为孩子嘛，他平时可能有很多的表现，比如有的孩子，说这个有的时候会自言自语，
0: 是，
1: 对吧？
0: 是。
1: 有的孩子呢，可能会突然的，哎，莫名其妙自己笑起来，有的家长可能也会非常的纠结。那像这种，他会不会是癫痫的表现
0: 呢？你说的，包括这莫名其妙的笑，也有可能有种癫痫发作，叫做嗤笑发作，就是无缘无故的，不符合场景的，不是别人讲个笑话呀，很好笑的事，就是突然就站那突然傻笑的，这也有可能是癫痫跟脑内下丘脑这种有关系。这个最好是，如果频繁的多了，偶尔一两次，可能不一定有啥心里想到啥了。频繁多了，可能就是要，至少是加根这个样的弦到医院检查一下，
1: 好
0: 就更好一点。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很多家长可能还会觉得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夜里边睡觉不踏实，偶尔会一惊一乍的，是吧？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呢，更甚者有这种梦游的情况。那像这种东西啊，这种表现是不是癫痫呢？我们该怎么去区分普通的睡眠障碍和这种夜间的癫痫发作呢？
0: 其实这个睡眠的问题，很多家长也是很焦虑的，因为晚上睡觉你不可能一直盯着孩子看。
1: 对，
0: 其实晚上这睡眠的异常大概分两种，一种是良性的，就是不需要过多关注或者不需要治疗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种癫痫发作，但是来说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就首先说说这种咱说的阳性吧，首先来说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睡眠肌阵挛，我们也叫做入睡抽动，一般来说就是大部分刚睡着的时候，人的这种肢体都会抖一下抖一下，严重的可能会影响这个突然会抖醒，但是大部分的话可能就轻微抖动，也不像你睡觉该睡睡啥都不影响。这一般是就是刚入睡没多长时间的这种发生，这种的话是属于生理性的，对人体也不会造成影响的，不需要治疗的。第二个就是夜惊或梦游，这个时候一般是在深睡期，一般睡的一两个小时，深睡的时候孩子突然就半夜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是小孩子不会说哭闹起来，哭闹的时候眼睛也不睁开，就怎么哄也不好哄，或者是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就提到了梦游，突然下床了，毫无目的的在转来转去，也是很茫然，到第二天你问他啥也不知道，这属于睡眠的障碍，这需要注意看的，但是它不是癫痫这种的。还有一种就是这种癫痫，癫痫一般发作它不分时间，可能刚入睡或者睡得深的时候或者快睡醒的时候都有可能发作，不过它这种发作一般都是比较刻板的固定的，并且的话有时候会有这种的话口角流涎的，或者大小便失禁的这种现象。这种的话如果就是如果孩子反反复复的这种有夜间睡眠的问题，还是最好到医院看看。
1: 好，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呢，你有关于儿童癫痫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5: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4: 多一份耐心陪伴，
5: 少一份催促责备；
4: 多一份包容理解，
5: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4: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 物蛋白

0: 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2: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4: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有关于儿童癫痫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那么现在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可以把您的问题啊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关于癫痫它的一些表现。
5: 是是。
4: 那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健健康康，没有这样问题的。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家长啊，当发现孩子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孩子确实是有癫痫的时候，可能第一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啊，第二可能马上就会问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就是这他到底这癫痫是怎么引起的呀？这可能也是很多患儿家长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能不能和我们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呢？
5: 可以，其实在医学上我们把癫痫的病因分了6大类。
4: 嗯，
5: 第一个就是结构上的，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磁共振一般来做出来的。这种结构上有先天的，有后天的。先天就是有些像先天这个脑皮质发育不全呢，或者偏执缺乳啊，就是现在宫内的时候大脑没发育好，缺胳膊少腿的，这种引起这种癫痫，是吧？或者有些静脉的畸形啊，这些都可以。有些是后天的结构上的，像生下来有个缺氧之后留一个软化灶，或者是本来好好的磕着了外伤之后引起这种，或者是得了脑炎之后留下这个病灶啊，这种结构性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可能很多关心的遗传性的，遗传的知道这种遗传结构发生改变的，这种都有可以。它这种遗传病也多种多样，有单基因的，有多基因的，有这个线粒体的这种基因的这种异常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这遗传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就是感染性的，感染性的也是感染一些特殊的这种病毒，但是一些疾病的这种就是急性脑炎的早期那种症状性的这种抽搐，它不叫癫痫，这个比较复杂。咱们这种感染性的就是一些特殊病毒，像弓形虫病毒呀、脑囊虫病毒呀，还有结核病毒呀等等。这些病毒像脑囊虫呀，它可能在脑内钙化之后引起这种癫痫，叫感染性的。还有一个就是代谢性的，就是人体那个有3大物质，这种脂肪啊、脂类啊、蛋白质啊、糖类了，它的整个分解都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在过程中有很多酶参与，由于这种先天的缺陷，它缺乏某一种酶了，它分解过程不畅了，要么产生的人体需要东西少了，或者是产生了很多这种废物垃圾，这种在体内堆积造成损伤大脑，引起这种代谢性的。还有免疫性的就是人体有这种免疫的原因，人体的免疫器官对自己的这种对侵入人体的这种病毒，它除了识别病毒之外，对这个神经细胞它识别不清，除了攻击病毒之外，还攻击这种脑的神经，引起类似脑炎的表现或者癫痫的表现。这类部分癫痫通过免疫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的。这是常的5大类。还有一种就这个前面这5类都检查了都找不到的这种病因，可能还是跟遗传有关系，只不过现在这种手段有限，还没有检查出来了。
4: 好的，
5: 就基本上就分这 六大类是是、
4: 哎、
5: 是。
4: 其实您讲到这个疾病原因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遗传呢，它也是癫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病因，
5: 是
4: 对吧？
5: 是是。
4: 但是呢，可能很多的家长这第一反应是，哎，我们家里人，我们夫妻俩都好好的，是吧？没有人得过这个病，那为什么偏偏我的孩子会得癫痫呢？难道是在怀孕啊或者养育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
5: 嗯，临床见到很多这个家长，就是像你说的，非常的这个这种形象，一听到这个一个接受不了，另外的话都是很多我们家几代人我们都很健康的，为什么会得呀？
4: 对，
5: 其实刚才提到了遗传，它只是一部分，70%还是其他病引起的、就是后天的原因，是吧？就是遗传的，它也又是分好几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这种的新发突变。什么是新发突变？就是可能就是父母说的，我几代人都是好好的，根本家人也没有这种治病这种基因，但是可能多种原因吧，怀孕的时候孩子自己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跟所有人都没有关系，
4: 是
5: 也父母也跟父母也关系也不大，别把这个压力背在自己的身上。
4: 其实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就特别重要啊，这可能也是张主任在平时在临床的工作当中的确遇到过很多的家长，当发现这个孩子生病了之后呢，可能一方面会觉得我们家里人没有这样的病啊，这怎么会遗传孩子，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如果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是吧，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哪里没有做好，我们哪里做错了，就非常的自责啊。但其实呢，疾病就是疾病，是吧，在这个时候大家没有必要，特别是像这个孩子的父母没有必要这样去自责，
5: 是
4: 啊，我们呢就想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不过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家长会关心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如果这癫痫已经确诊了，是不是意味着孩子将来他的这个婚姻呐、生育啊，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或者说他能不能融入这个社会，能不能养活自己？可能很多家长非常纠结。另外呢，因为现在可以有二胎、三胎，那家长可能也会很害怕。如果我想要一个二宝啊，想要下一个孩子，那么下一个孩子他会不会也得癫痫呢？这个风险有多大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比如说检测一下或者预防一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给一些建议吧，好吗？
5: 行，确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孩子得了癫痫之后，就是将来会不会影响他生活、工作、学习？
4: 孩子怎么办？
5: 是、
4: 啊、
5: 怎么办？其实来说的话，就是简单说一句吧。其实只要正规治疗，大部分癫痫都能控制。控制之后，他其实跟正常是一样的，
4: 哦，
5: 可以正常的学习、工作，或者是将来结婚生子。
4: 嗯。
5: 第二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或者是孩子的下一代，或者我的这个第一个孩子的这个下一个孩子会不会再得，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首先来说的话就看这病因，如果刚才提到说后天的，他就生下之后由于这种外伤引起的，这种他跟遗传没有关系，嗯，这种再生孩子这种几率他跟正常孩子没有啥差别，很小的，就是跟遗传有关的，他也分这个情况了。如果是这种隐性的这个遗传，它有这种1/4的，显性的1/2的，并且现在的刚才提到了，现在我们这种检测手段都够非常的提高的，这种基因检测能够很好的检测出是不是这孩子是这种基因引起的。这种话如果是的话，这个第一个孩子确实跟这个基因变引起的时候，我们在生了他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怀孕的早期，通过也就是在9到11周的时候，通过抽血，或者16周到18周的时候做这个羊水穿刺检测，这种的话检测出来就是你怀这个孩子他不会携带同样的这种致病基因，如果携带了咱们可以很好的规避这种。
4: 好的，
5: 是这种。
4: 哎，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有很多的家长，因为咱们家长并不是专业人士啊，如果说我们怀疑哎孩子有一些这个症状啊，可能怀疑他是不是这个癫痫呢，那么咱们肯定要到医院去检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医院去，第一是应该挂哪个科，第二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检查啊，做哪些检查，什么样的流程啊，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啊，听说有一个脑电图啊，有些朋友会有疑问，做了一次没有问题，医生为什么会让我再做一次呢？啊，那么这些问题啊，平时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被问到啊，也给大家来做个解答、啊、
5: 行，这个也是经常会问的。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如果真是怀疑孩子跟这个怀疑癫痫这个方面挂哪科，因为癫痫它是神经系统常见的疾病，并且小孩多发，小孩的话占这种癫痫的大部分这种人群，所以说最好是到儿科当中这种 小的这种神经内科是专门看的，这种更非常这个专。

0: 业。如果有些医院没有这种儿童的神经内科，有的可能划分的那么新，或者就是到普通儿科，或者是成人的神经内科，他们可能会根据孩子的情况跟你提相应的意见，
1: 好的，
0: 或转到更正规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哪些检查？刚才提到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其实确诊癫痫的话，就主要是靠一个脑电图。
1: 哦，就是靠脑电图。
0: 是脑电图，但是有些家长担心会不会有创伤
1: 辐射？
0: 辐射，其实这种没有。脑电图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把一些电极片贴到这种话，头颅的这种皮肤表面，它就是用来捕捉这脑那种异常放电的。所以它就是一个电极片，一电的很微弱的电流，就像咱戴着耳机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辐射或者是伤害，很安全的这种。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还是我们刚才这问题，有的家长说，你看我都做了一次脑电图了，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医生可能会让我们再查一次，为什么？难道就认为我孩子必须得是这个癫痫吗？为什么还要再查一次呢？哎，关于这个问题啊，因为马上快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广告之后再为大家来揭晓。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补钙防止骨质疏松，可以从日常饮食开始。中老年人钙质流失加速，建议每天摄入800到1000毫克的钙，推荐食补为主。每天呢，多喝牛奶，也可以吃一些豆腐、绿叶菜，比如芥菜、苋菜、芝麻酱等等。平时多晒太阳，加上维生素 D， 每天晒太阳15分钟，可以促进维生素 D 合成。如果您想口服维生素 D3， 一定要遵医嘱补充。如果您平时想吃一些钙片进行补钙，一定要记好了，钙片不宜空腹吃，避免与富含高铁的食物同服。

0: 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个脑电图是诊断儿童癫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
2: 是。
1: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因为怀疑孩子有一些癫痫的症状，是吧，到医院去做了脑电图，做了一次之后呢，得到这个结果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要求啊再做一次，有的家长可能就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做了一次正常了还要再做啊。
2: 嗯，是，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因为一次脑电图正常并不是能够排除这个癫痫，就是人的这种异常放电它是异常的，说它不是一直在放电的，它是断断续续的，它是偶发的。
1: 嗯，
2: 也可能你做这一段时间有这个，有的时候做个短程的，就做20-30分钟，这段很干净，你啥也检测不到。
1: 它没有发作，
2: 是吧？一个是没有发作，另外这段刚好没有这种异常放电。
1: 嗯，
2: 就是脑电图最早检测这种癫痫，它会有这种，即便是没有发作，但是很大概率都有这种异常放电。脑电图最早检查异常放电，但如果你检测时间很短，这刚好检测段时间内这种的话，它没有捕捉到，但是这个并不能完全排除。我们一般来说呢，要求做更长时间的，想做一个长程的，像24小时的，
1: 嗯，
2: 哪怕是长程的，有一次也不能完全，一次的长程脑电图捕捉到不发作的情况下，捕捉到异常放电的概率大概只有70%-90%，
1: 哦，
2: 或10%几，可能做24小时一看都很典型的癫痫，但是你可能做脑电图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还是，嗯，家长也不能说是一次脑电图万事大吉的，毕竟他这种临床还在。发作还在存在的。
1: 其实您一提到这脑电图啊，我们突然想到，我们节目这个老的观众啊，或者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啊，咱们在对这个心脏做检查，做这心电图。
2: 是是。
1: 但你说心电图那个几十秒没发病的时候，哎，那咱们也测不着啊。这时候咱们老听众可能知道，哦，那我听说过啊，可以做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这种心电图。那么同样的问题啊，咱们如果说一次这个短时间的脑电图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做一个长程的检测，就是，哎，那么什么是这个长程检测？这个长程的检测要做多长时间啊？而是不是这个孩子要待在医院里边，是吧？一直在那儿做检查呢？这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2: 可以，可以。长程检测就是每个医院它这个，每个医院它这个情况不一样，可能时间不一样，一般要求至少是4个小时，并且有个完整的这种睡眠，这个清醒睡眠周期，也尽可能的睡眠，因为这个异常放电在睡眠的时候更容易捕捉到，
1: 更容易
2: 这样4个小时的保证充足睡眠。有的医院为了就是能够就是更好捕捉到，可能像我们医院有12小时的、16小时的，或者是24小时的，根据孩子的情况，也可以尽可能发现这种异常。这种的话，目前来说，现在这种脑电图都是带视频的。视频的，过去的话有这种移动的，就是可以带回家的，但是那种的话它不带视频，如果真是发作了，它 录，它不能够这个记录到你的这种表现形数。现在都是带视频的，我们就是专门用脑电图检测一个屋，就像一张一个单人间，有个
1: 病
2: 房，
1: 就是同时看到脑电图和孩子这个时候
2: 是
1: 表
2: 是
1: 现。
2: 是表现，它同步的，一个是可以，有些因为就像那种全身都抽的，可能家长都能发现，还有一些很轻微的，胳膊抖一下抖一下，那可能你在家里待着了，家长根本发现不了，但脑电图能发现的，脑电发现异常了，它同步对。

0: 对这个视频说，现在来说呢，基本上都是这种视频的，需要在医院待一段时间，
1: 好的，
0: 睡一个完整的觉，睡觉醒了都可以，差不多，
1: 这就更加准确，
0: 是，
1: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咱们说一旦孩子确诊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说，哎呀，那赶紧给孩子用药吧。那么确诊之后，是不是必须马上用药？一提到这个长期吃药啊，可能家长都会想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0: 是，
1: 对吧？那可能会很担心，孩子这么小，这长期吃药会不会对孩子发育有影响啊？会不会让孩子变呆变傻，影响记忆力啊？那么这种担心啊，我相信您在工作当中是吧，接触很多家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是，确实是非常家长非常担心这个吃药的副作用的问题。
1: 嗯，
0: 首先说说要不要吃药。
1: 好，
0: 如果是单纯的一次发作，就是孩子第一次发作了，比如这孩子如果发育的挺好，就是没有这种发育落后啊，或者是核磁的异常啊，一般我们都是观察，因为这种癫痫的发作不定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发作一次，不能因为这一次发作吃很长时间药。但是如果这个我们这种通过我们这个判定他再发的几率非常大，要么就是这孩子本身存在着发育的落后、发育缺陷，大脑本身都有问题。另外的话，或者核磁一检测有个病灶，他肯定还会再发作，或者是刚发作没多长时间又发作一次，两次以上的，两次以上的再发的几率非常大，我们要积极建议用药了。用药的时候就是确实很家长担心，但是来说的话，对儿童来说的话，现在咱们的药物不断的这种更新，我们治疗的儿童的时候，一个就是一个口，首先要控制疾病，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二个还要照顾大脑，因为孩子这种大脑正在这种发育的时期，确实是各种包括这种的话正在发育的大脑，我们要尽可能保护大脑，让它更好的发育，所以我们会优先会选择现在很多这种新型的抗炎，选择一个就既有治疗作用也有副作用会小的。但是来说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说的是药三分毒，可能有些药物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像有些孩子吃上了早期会有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可能会有些头晕啊，可能犯困呢，但是一般来说的话，这些的话都是在吃药的早期出现，时间长了慢慢都会耐受，并且的话吃药的同时我们也会定期检测它的血常规啊、肝肾功啊，或者血氧浓度，就监测它这种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真是发现不良反应我们会及时调整的。
1: 好的，
0: 总体来说呢，还是这种的话就是要考虑这种的话，因为你癫痫如果不控制的话，它这种弊可能更大一种力，吃药这种副作用相对来说癫痫的控制是次要的。
1: 行，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刚才我们的编辑提示啊，是在我们的民意在线粉丝群当中啊，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提了个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张主任好，我是来自于上蔡的民意在线的老听众啊，我们家的小儿子呢今年4岁9个月了，去年发现啊有发育迟缓，在我们上蔡县中医院诊断啊说有发育迟缓，然后呢是到了郑州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医院做诊断呢，说是五迟啊，肝肾不足症，但这应该是在这个中医科是吧？哎，大夫开了一些中药，然后呢，在上蔡县中医院针灸啊，还有这个经颅磁按摩康复治疗，目前的治疗已经10个多月了。去年暑假说话只能说2-3个字儿，现在呀说5-6个字儿，有时候说话还是不太清楚。那么去年暑假又做了一个评测啊，分数是69分，今年呢2个月前这个评测是79分，看来是有一些提高啊。那么由打去年暑假到现在啊，算了一下1个月进步1分啊，觉得这个确实也有点慢啊。这位朋友说，像这个中医说这五迟啊，肝肾不足症能康复到100分吗？因为现在家里人很顾虑啊，小儿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了，不知道让他是上学去好呢，还是继续做这种康复治疗，这家长左右为难，这种心情我们也能够体会啊。
0: 确实
1: 是，当然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种有限的信息啊，既然我们的这个粉丝发问了，我还是想请张主任给一些建议，
0: 行
1: 好不好？
0: 行、刚才提到这种4岁9个月的存在着发育落后，从他这个描述，可能是首先他可能感觉最大的这种言语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这么说简单，但是很少有单纯言语落后的，除了言语落后只是一个表现，很多言语落后的，它是由智力落后或者孤独症这种原因造成的。你看看这个哪个方面，他说这个一个是69，一个70。

0: 之多，这种评分我们从这种这个年龄经常用的这格塞尔整个发育评估，其实到69是一个综合的评估，69是来说的话，像这种发育这个量表评估，一般是80分以上的算是正常，
1: 哦，
0: 那咱70到80是个临界，70以下的算是这个50到70个轻度，这孩子可能经过前期的康复，他早期可能不是那么重，
1: 处于一个临界，现在是吧？
0: 现在处于一个临界，那这种的话，就是来说的话，它临界还是没有正常，就目前这种描述，它可能上幼儿园还得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趁着现在这种年龄还是小，建议还是接着这种康复，接着康复，争取的话至少得八十分以上，你日常的生活交流不受影响，因为你到幼儿园的是这种的话。他是正面对正常的孩子，
1: 对，
0: 并且他这个人群非常多，
1: 对，
0: 老师这种一个老师要照顾好多人，并且他也不是专业的，
1: 对，
0: 像存在这种言语的问题，不说多的，就提到明显的言语问题，到医院里，他毕竟这类话是就是为啥说是5次，确实发育迟滞这种话是由神经的这种发育迟滞，大脑的发育迟滞，到医院里通过医疗的手段一个改善大脑，另外的话到医院他是。一对一的，就是训练是一对一的，有专门的言语老师，有认知老师，一对一的训练，就像说的不好听的，就像那个咱们学习不好的老师需要这种专门补课呀，但是需要
1: 开小灶，
0: 是在
1: 是
0: 需要开
1: 吧？
0: 小灶，并
1: 对，
0: 且还得是有专业的那种开小灶，可能到幼儿园呢，一个开不了这个小灶，另外他可能就是对正常的孩子，他经验非常丰富，
1: 明
0: 这
1: 白。
0: 种有问题的可能
1: 对，
0: 还得到专业这种。
1: 对，因为普通的幼儿园针对的都是普通的孩子，是吧？它不像医院，咱们的这个专门针对这些，比如说发育，哎，稍微落后一些的孩子更有经验。那么刚才您谈到了，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单纯的语言的发育迟滞，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它可能合并是因为，或者说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咱们查一查，比如像孤独症，这是哎比较常见的一种。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不用着急，当然是根据您提供的现在的这个分数，对吧？他可能孩子可能不太适合现在到幼儿园去，最好还是能够接受这种专业的康复的训练啊。那么这位家长心情也能理解，说那这种康复训练我坚持下去，那孩子将来能不能得100分啊？能不能完全恢复正常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位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0: 现在来说，他年龄还小，在6岁之前，这个大脑还是在发育的。我感觉他现在能够79分，还是已经快接近正常了。
1: 还是看到希望了，
0: 经过努力，我感觉也不是说100分的，因为正常这种在大
1: 八十
0: 脑
1: 分以上就
0: 是
1: 可
0: 自
1: 以
0: 测的，
1: 啊。
0: 是，因为这个毕竟还就像咱这智力的，有些有智力为是145的，这也可能80几分的是吧？他只要80分以上，是不是？比着自己不要跟。同龄人，因为他本身都偏的落后，你跟着自己一天一天进步，
1: 对，
0: 这样是最好的。
1: 和自己来比，是吧？不
0: 是
1: 要和其他人去比。
0: 是是。
1: 那么，说到这儿，像这样的这个孩子的话，那在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咱们的儿科是否也会接诊这样的孩子呢？
0: 我们这个是脑病，叫脑病诊疗康复中心，就是各种的话接诊各种，由于这种神经，因为脑病是个统称，包括中枢或者周围神经引起的各种发育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语言的落后啊、认知落后啊，还有一些运动落后啊，像脑瘫的，还有孤独症的这种的话，还有各种，反正各种发育迟缓，我们是专门收治这一类的。
1: 好的，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们的这位微信网友呢，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的所有的解答都是基于您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当然这些信息未必全面，对吧？当然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够给您一些指导和帮助。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家长非常的这个担心这个问题，是吧？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说带着孩子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哎，来面诊一下，
0: 这
1: 是
0: 样
1: 吧？
0: 更好。
1: 哎，能够了解更具体的情况。
0: 是
1: 这样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呢，关于这个癫痫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啊，每一天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真的特别想要请张主任和我们的这种癫痫患儿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孩子要吃药嘛，要进行治疗嘛，家长很担心，就是我该怎么跟孩子解释他的病，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怪小孩，或者不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啊，那不因此自卑呀、孤僻啊，出现这样一种情绪。比如说，当孩子问爸爸或者问妈妈啊，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吃药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回答，既能够让孩子接受，又能 够保护孩子的这种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节目最后张主任啊，也给我们这些家长一些建议好不好？
0: 行啊行啊，确实这个因为小孩子年龄小可能还没那么多，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到学校的时候感觉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话，心里可能会多多少少，这我们要不光要治疗疾病，更要保护他这个心理，是吧？用尽可能最简单的这种语言跟他沟通。可以打个比方，就说来说的话，就说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小电脑，偶尔会出现一些小卡顿，我们就是给你吃点药，就是让你这个机器运转的更好一点，就能不会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况，让你更好这种面对。然后就是来说的，如果就是有个小孩子问为什么就是他要吃药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这样，我感觉可以这样跟他说，就是每个人都有需要特殊呵护的地方，就像你看看外面很多这种其他小朋友，很多还戴眼镜的，
1: 对，
0: 他们视力需要维护。
1: 是，
0: 这种还有的有些小朋友那个有些中经常过敏，吃的东西的过敏，他需要忌口，他需要就是这个在吃的方面或者生活当中需要维护。咱们只是来说的话，这种的话可能是这个就像刚才提到的，有的平常有的这种大脑运行的时候有的小卡等，咱们就需要药物来维持他这种，跟其他孩子都一样的，每个人都会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播来说的话咱们用的方法不一样。
1: 您这个解释特别好，我觉得可以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0: 是是是是，
1: 对吧？
0: 是是，
1: 你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缺点啊，只不过可能每一个孩子的缺点是不同的，
0: 纠正的方法也不一样。
1: 好的好的，那其实真的啊，这里面的学问有很多，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啊确实非常有限。如果说我们的听众网友或者我们的家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啊，来找到张建奎主任来进行一个面诊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张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辛苦了。
0: 也非常感谢你们提供这个机会。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4: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 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

0: 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生。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补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0: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1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

0: 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地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地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这个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3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

同下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定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两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零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五大瓶，拿三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两大盒，再送冬虫夏草十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零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呢，因为咱一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想省钱，想不遭罪，想快点好的家人啊，咱们抓紧时间就来打电话报名，别错过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好特好，钱上也正好，花不了几个钱啊，你说可以实现从头到脚的健康，咱也不治那些个传染病，我们也不治那些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些个癌病啊等等，我们专治什么？就是老年同志老慢病，我们术业有专攻，这方面我认为其他药都比不了咱，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也不治，我们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当我发现就是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哎，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

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儿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十了多天，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舌头块哎搬走了，是不是啊，消失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一到两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一副药都有感觉，两副药呢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那你像糖尿病患者感觉也是很深的，是不是啊？有并发心脏病的、眼病的、肾病的，还有坏疽的、皮肤病的，一副药症状慢慢消失，开始逐渐的停用，减少降糖药、胰岛素，血糖也很平稳，在三副药左右，饮食也开始放开，血糖呢也不会反反复复的波动。那其他的胰岛素降糖药是不是都停了？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啊，哎，痰呢、喘呢都会减轻。另外一个呢，风湿骨病，一副药，骨关节的红肿、热痛、酸麻、胀疼，包括呢关节的屈伸不利，那迎刃而解。三副药左右，我们这骨关节疼完全消失了。啊，再一测，类风湿因子全部转阴了，特别好。啊，您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气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一般呢都不会超过三天。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啊，有很多老同志，其实以前呢用三副药解决的才是哎很理想，那么现在联合用药之后，两副多一些，几乎就已经哎好的七七八八的了，甚至我们临床停药问题都不大，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气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代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卤菜的，哎呦，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您就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的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

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 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奇方的这个茎苞，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啊。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啊，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啊，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茎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茎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啊！不要说是哎呀，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啊，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不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啊，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啊，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灵奇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须白

0: 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奇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地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两天效果，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两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两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两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三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两天时间了，就两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合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

0: 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1: 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1: 你是石老师吧？
2: 哎，是我，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1: 哎，石老师你好。
2: 哎，
1: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2: 哎，
1: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2: 好，
1: 那石老师啊，
2: 嗯，
1: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2: 嗯，
1: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嗯，好，
1: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哎，
1: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
2: 嗯，
1: 一天呢顶120天呢。
2: 没错。
1: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效果。现在呢，
2: 啊，
1: 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气方，
2: 哎，
1: 还能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
2: 哎，
1: 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2: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的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怎么办？
1: 哎，好的，
2: 啊，
1: 好的。
2: 哎，好。
1: 哎，石老师啊，
2: 嗯，
1: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2: 嗯，可以。嗯，
1: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2: 嗯嗯。
1: 我年轻那会儿啊，倒腾这个水果，卖过鱼，
2: 嗯，
1: 卖过海鲜，
2: 哦，
1: 卖过菜。
2: 哎呀，
1: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2: 对。
1: 没天没一黑夜的。
2: 嗯，
1: 这个钱是挣了点儿，
2: 嗯，
1: 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2: 对，
1: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2: 嗯嗯，
1: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2: 嗯，
1: 也呢吃不下饭，
2: 嗯，
1: 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2: 哦，
1: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送口的给我做呀。
2: 嗯，
1: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
2: 嗯，
1: 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2: 哦，
1: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啊，
1: 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2: 嗯，
1: 啊
2: 嗯，
1: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2: 哎，嗯，
1: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2: 是吧？
1: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2: 哎，
1: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对，
1: 还是国药 OTC。
2: 嗯，
1: 哎，这个药品，
2: 嗯，
1: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
2: 啊，
1: 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好多了。
1: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胸闷呐，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2: 好多了，不错。嗯，
1: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2: 好。
1: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
2: 哎，
1: 睡得好了，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
2: 嗯，
1: 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
2: 嗯，
1: 哎，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2: 正好。
1: 嗯，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2: 不错，
1: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
2: 嗯，
1: 哎，脸色照镜瞅也好看了。
2: 嗯，
1: 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
2: 哎，
1: 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2: 哎，好。
1: 嗯，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
2: 啊，
1: 现在呢，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2: 真好啊，真不错。
1: 大便也好了，
2: 好，
1: 一天一次香蕉便。
2: 嗯，
1: 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2天的药了。

0: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1: 对，
0: 我国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啊，
1: 哎，
0: 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1: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我听得出来，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对不对？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先来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是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哎，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马上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这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哎。 哎，
0: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1: 哎，
0: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哎，
0: 那我去订药了啊。
1: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0: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1: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啊，特别的实在。
1: 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1: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1: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1: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啊，就打您这来了。
1: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1: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3: 好
1: 啊，咱先说说，好不好？
3: 能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1: 哦哦。
3: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哇，他今年是70，我是64。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啊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1: 啊，
3: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啊就得了个老肺病。
1: 啊，
3: 我管了他几回吧，人家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1: 嗯。
3: 你看这一晃十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1: 哎呀，肿了。
3: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五脏六腑啊都能咳出来一样。
1: 对对对，
3: 咳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也不够用，咳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现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2回医院。
1: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3: 是了，喘的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哇，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2/3的退休工资哇，都花在买药上了。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说是第5代的发酵种的，比我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是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儿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2份最大的那个。
1: 订2份这个3副药的赠送，是不是？
3: 对，
1: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

0: 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百分百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儿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儿大，药劲儿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的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3-5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须、白笋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须、白笋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那我们说朱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朱虚、白笋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2份，拿2份，咱们买3副是送2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10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2天了。就是2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1: 有
0: 。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
1: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1: 好的，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1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现活动只剩最

0: 立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1: 哎，石老师您好。
2: 哎，久等了，您请讲。
1: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哎，
1: 我已经买了三个副餐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五国康寿啊，林静峰，都是一块钱一卷买的。
2: 哎，
1: 你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五国康寿林静峰，还给东家好，
2: 是，
1: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2: 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1: 哎呀，你看我有糖尿病，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气方啊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2: 是吧？
1: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
2: 哎，
1: 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的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药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气方啊，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2: 哎，是吧？
1: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谈的也顺畅，真的像您说的，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2: 没错。
1: 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哎，
1: 也不会高了。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我现在吃的这么好吧？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2: 对。
1: 哎呀，这不一听说在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2: 您说。
1: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是心绞。有两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两个支架，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五国康寿灵气方治好了吗？正好现在还有活动，我想给他定一个份上，还敢用上，也长得好久。
2: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

0: 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奇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三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一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两天，您就打电话给他定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沟通我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记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0: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就是我都用两副药了，
0: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呀、
0: 啊、
3: 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0: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有信心了，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0: 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订这些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0: 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个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 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哎，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我脑梗这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这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0: 哎呀，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0: 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是我这保姆。

0: 啊，雇那个挺好的，心眼儿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这也算我命好。这是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奇方是发酵中药吧？我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 OTC 的。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2副。那个用上1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这拉在床上了，这回，
1: 这个最
0: 也能
1: 好
0: 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不错，
0: 现在呢，这是2副药都又快用完了，不是啊？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下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是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哎，不错，
0: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正好啊，
0: 哎，
1: 这都
0: 这
1: 是
0: 吃
1: 没
0: 饭
1: 问题的，
0: 也香，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也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这个指标不高了，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生活基本上自理都没问题了，
1: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跟普通的那个，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受损的脑细胞都脑神经细胞都可以恢复。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2副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2副药的活动就行。2副药呢，我们赠送您1大盒一模一样的灵奇方，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而且我们这些药下来，基本上生活自理啊，各方面恢复都没有问题了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0: 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
0: 谢谢你，石老师啊。
1: 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2: 目前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0: 金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1: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0: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1: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0: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

0: 重要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荫蔽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

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又老高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
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

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呀，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

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枣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一看他家的情况，也挺同情的。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笑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它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后老两口

0: 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3: 我呀听您整个呀好长时间了，就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
0: 好，谢谢您。
3: 今天呢给您打的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呢用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3: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时候我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啊？
3: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3: 哎，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广告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老高。
0: 好。
3: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时候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0: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它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1: 我理解，
0: 特别难受
1: 这种感受啊。
0: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得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1: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啊。我这个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1: 你看这个变化
0: 看到
1: 效
0: 果了吗？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哎，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能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1: 特别受惊，
0: 我弟
1: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0: 孩子都吓大叫啊。
1: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0: 是啊。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缓膏，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1: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1: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是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1: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扣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都是那些呀、
1: 很痛苦啊，
0: 这对呀、受这么大，
1: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好，
1: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1: 我能理解
0: 你这种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这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草膏是真好使。哎，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草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
1: 嗯，
0: 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草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1: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草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1: 解决了，多好！
0: 哎呀，
1: 啊，
0: 这腿呀、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1: 太
0: 好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1: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哎呀，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1: 没错。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1: 太好了，
0: 是是是，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1: 别客气，
0: 说我也
1: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1: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老高啊。
0: 哎，谢谢您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1: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传承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 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这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不但我听得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3: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2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3: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3: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这是。
3: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
1: 啊、
0: 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
0: 啊、
1: 太好了啊，
0: 是
1: 说明咱们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老高，多数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
1: 嗯，
0: 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嗯，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嗯、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师，这都是托您的福。
1: 啊，
0: 我两个老两口
1: 啊，
0: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老高。
0: 嗯、
1: 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0: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
0: 嗯、
1: 啊，坚持用吧、嗯、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 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
1: 啊，
0: 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老高的。我是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关节病，已经也10几年了。
1: 嗯，
3: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三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啊、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啊、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3: 有所缓解、
1: 啊。啊。
3: 这才呀、
1: 啊，
3: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嗯。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 嗯，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3: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3: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
1: 对，
3: 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反正那个时候吧，
1: 查
3: 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
1: 啊、
3: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3: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哎，
3: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嗯，
3: 啊，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歪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歪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3: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啊、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1-2口。
1: 嗯。
3: 所以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3: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老膏了。
1: 哦，胡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啊，胡老呀、
1: 哎，
3: 这个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嗯、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个老糕以后不是糊了
1: 啊，
3: 我就熬了。

0: 开几下，开那白胎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好搞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开胎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0: 然后让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葫芦呀，啊，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老狗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我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
0: 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
1: 哎，
0: 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0: 好
1: 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加长寿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姐姐，啊，好，再会。
0: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0: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虎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3: Nope.
2: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4: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5: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6: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5: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4: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7: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8: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9: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8: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9: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向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0: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2: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为进一步践行发行宗旨，传播责任理念，增进公众沟通，9月19号信阳福彩开展走进福彩信福天彩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以沉浸式主题场景、多形式互动体验等吸引公众踊跃参与，并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了解福彩公益，感受福彩温度。活动现场氛围感十足，主题场景融合福彩公益文化与理性购彩理念，全方位展现福彩公益阳光责任的品牌形象。现场互动环节围绕理性购彩主题设置拼图、冰壶等游戏，广受市民朋友的喜爱，纷纷驻足停留打卡参与。在欢声笑语中近距离地了解福彩文化，顺利完成者均可参与抽奖，收获精美礼品。期间福彩小舞台互动更是将氛围推向高潮，主持人围绕福彩公益、生活常识等内容开展问答互动，并送出专属礼品，众人积极参与，踊跃抢答，感受福彩公益温度。同时还设置了即开票体验区以及理性购彩专项宣传，众人在健康购彩的氛围中感受随手购彩快乐公益的乐趣。此次活动有效拓宽了福彩公益宣传覆盖面，拉近了福彩与公众的距离，提升了公众对福彩公益事业的认知度与认同感。下一步，信阳福彩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通过创新宣传形式传递福彩温暖，倡导更多人了解和支持福彩事业，用实际行动助力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0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10-97开奖，当期开出5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1-07开奖，奖池为9.36亿元。更多惊喜等您。

0: 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承载着普通人的善意，传递着温暖的力量。中国福彩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让每一笔购彩投入都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暖意。很多人认为购彩是一份小小的期许，实际上它更是一次默默的公益奉献。每张彩票的发行收益都会按照比例提取公益金，专项用于社会帮扶事业。30多年来，千千万万普通购彩者的点滴爱心汇聚成暖流，为各类公益事业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我们身边，福彩公益无处不在，它走进养老院，改善养老服务环境，陪伴孤寡老人安享晚年。它帮扶残疾群体，提供康复救助与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重拾自信，融入社会。它守护困境儿童，帮扶乡村学子，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物资与成长希望，点亮大山深处的梦想。除此之外，福彩还积极助力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支援应急救助，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默默守护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福彩用细微踏实的行动温暖着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公益从不遥远，善意人人可为。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爱心传递。未来，中国福彩将继续坚守公益本心，凝聚更多平凡善意，以温暖之力回馈社会，让爱心不断延续，让温情洒满人间。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积乐彩2026第109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 07 13 16 17 24 29，特别号码为19。昨天积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245835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十注，单注中奖金额13421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5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5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3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5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 13 16 17 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5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4 10 13 18 20 21 26 32 37 43 49 50 57 62 66 69 73 78 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

0: 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山市三角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面值1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1等奖，中奖奖金30万元。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15个福彩刮刮乐1等奖。9月7号上午，中奖者叶先生来到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叶先生介绍，他是一位资深彩民，接触彩票超过20年的时间，福彩刮刮乐、双色球、快乐八等游戏都买过。9月5号，他外出路过44110270号福彩销售站点，进店买了3张面值10元的喜相逢刮刮乐。当刮开第3张时，惊喜地发现喜字下方出现30万，中了1等奖。那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好运，叶先生表示很开心，以后会保持平常心，理性购彩，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恭喜叶先生，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助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按照彩票公益金提取办法，刮刮乐即开票销售额的20%纳入公益金。以这次赠票活动的多喜乐30元为例，每售出一张即有6元转为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0: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我会再提醒。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可能你知道，
2: 今天节目中小雪想跟大家聊一聊婚姻。最近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真正通透的人从来不会抱怨婚姻不幸，他们懂得婚姻是一场自我成长的修行。的确，婚姻里的委屈、争吵和难过，本质都是自我修炼的过程，相处磨合到位，缘分便能够长久相守，内心通透平和，日子才能够安稳顺遂。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存在的意义，它并不是两个人简单的搭伙过日子，而是伴侣之间承诺，彼此以尊重理解履行婚约的过程。婚姻本质是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之上的共同生活，婚姻中的双方需要通过沟通、互动和信任来建立亲密关系，同时要为了共同生活做出许多妥协和牺牲。婚姻关系的牢固程度受双方的个性、沟通技巧和爱情程度等影响。婚姻是爱情的延续，而不是终结。婚姻里的爱情显得更为成熟，更让人保持理智，更能够反映爱情和面包的关系。我们说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当然，经营婚姻虽然并不容易，但是婚姻也并不是可怕的。维持幸福婚姻的根源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一句温柔的情话，一杯淡淡的热茶，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争执的让步，一个冷战之后的拥抱，都会大大的提升婚姻的弹性和质量，使爱情之花常开不败。获得幸福婚姻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两个人都提高自己，修炼自己，完善自己。因为只有这样，相处起来才会轻松，也只有这样，婚姻才不会对对方构成束缚。在幸福的婚姻里啊，有一些共同的法则是有迹可循的，还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的。首先，我们说婚姻是两个生命的全面而深度的合作，合作的好，互惠互利，增进双方的福祉，体现出爱的流动；合作的不好，则互伤互害的成分增多，两个生命非但没能够相互激发潜力，反而相互消耗。我们说关系中的伤不断累积，爱的流动就会不断减少，双方的福祉都受到减损。合作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如经济，这个指的是财富的生产，养育包括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教育孩子，休闲与娱乐、艺术与精神、生活上的照料、性需求的满足等等。合作的形式有多种，在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上，最传

统的夫妻合作形式，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赚钱养家，女人勤俭持家。在这种框架内，双方的功能分区非常的清晰。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女性职业意识的不断觉醒，这种传统的合作方式正在受到挑战，出现了多种新的合作方式。在休闲与娱乐、艺术与精神等方面，合作的最常见方式就是夫妻共同从事该项活动。可以这么说，夫妻共同从事的活动越多，所带来的愉快的体验就越多，越有利于双方感情的加深。合作的第三种形式常常会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双方大量的付出与接受的交换。德国心理治疗师波特海灵格称之为尽情交换。海灵格认为，这种交换是维持良好亲密关系的关键。付出者接受，接受者付出，接受者和付出者双方是平等的。在亲密关系中，通过大量的付出和接受的交换，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双方都得到心满意足的感觉。人们会感觉到轻松、自由、公平、富足和幸福，这是到目前为止能够得到最深层满足的方式。海灵格的观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其实仔细想一想，这种付出与接受的交换，不正是我们常说的互惠互利吗？这种不断地为对方带来福祉的举动，不正是爱的表达吗？在付出爱的同时，也能够接受对方所给予的爱，这种互惠互利、深度合作的关系是健康的、富足的、让人幸福的。在婚姻的漫长历程中，人性的所有方面都会展露无遗。一个人的品行、才能、爱好，甚至是癖好、意志、追求、身心健康程度、面对挫折与不幸的能力，以及以价值观、人生观为核心的精神生活水平等等，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婚姻比作是人性的大熔炉。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借用《炼金术》中的术语，把婚姻描述成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的干锅。在他看来啊，干锅是一个绝好的象征，代表着正常的、健康的婚姻应有的角色。而干锅的作用就在于，当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后，他们各自人性中的种种成分，就会在这口高温的干锅中冲突、融化、锻造，或淬炼、或气化、或冶炼成金。最后，如果进行得好的话，双方的人格和灵魂都得以净化，成长为更成熟的个体。为什么有些人的婚姻可以经久不衰、长爱长新，而另一些人的婚姻还没有经历几年的风雨就支离破碎或者伤痕累累呢？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中，大部分可以归因于双方的人性没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而已。而在前一种情况中，人性的光辉得以闪耀，因为双方都有较高的修养、较高的爱的能力，以及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习惯，因此他们经受住了人性的大熔炉的冶炼。听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承认婚姻关系的功利性会不会抹杀了婚姻的爱情因素和色彩呢？并不会，这恰恰表明我们在关系中能够不断地给对方带来利益和福祉，我们自身的生命得以不断成长和发展，我们的爱的能力才得以不断提升。反过来也是如此，这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我们主观上想爱对方，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从而造福彼此，那么这种爱是有相当大的缺陷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表现。如果我们爱自己的伴侣，而自己的生活却过得一团糟，身体不健康，精神颓废，状态消极，思维负面，那我们拿什么去爱对方呢？只能够成为对方的累赘和包袱而已。在婚姻这段关系中，我们要学着体谅，学着包容，学着付出，学着释怀。对伴侣多一份温柔，家庭就多一份暖意。
对生活多一份担当，日子就多一份安稳，对感情多一份真诚，缘分就多一份长久。愿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在往后余生，在婚姻之中，在烟火日常里，都能够把普通的日子过踏实，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接下来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周口市妇联公益讲师、周口市淮阳区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穆庆平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主题是用智慧传递父母之爱，咱们一起来学习。
4: 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的讲师穆庆平，很开心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用智慧传递父母之爱。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指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根源于家庭，形成于社会，表现于学校。可以说，在促进孩子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父母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想要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更需要足够的爱与智慧。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我们该怎样才能成为孩子健康的守护神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第一个方面是，首先要做好对孩子心理状态的评估，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在日常生活中见微知著，通过仔细观察对孩子心理健康做出恰当的评估。我们在日常陪伴中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去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评估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作为老师，我常会建议父母依据三对关系的状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做出初步的判断。孩子与他自己的关系，孩子与他人的关系，孩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第一对关系是孩子与他自己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对自己接纳的程度。接纳不是全盘欣赏，也不是一味否定，我们可以多与孩子

交流探讨，看他如何评价他自己的，这样才能让自己和孩子都知道他哪些方面做得不错，哪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二对关系是孩子与他人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与社会支持系统的丰富性。父母需要了解孩子的交友状态，并在必要时给孩子传授融入朋友圈的经验。第三对关系是孩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反映了孩子对未知是否抱有好奇心，对未来是否抱有期待。从整体看，当这三对关系中的任何一段关系出现问题时，父母就需要警惕起来，因为三对关系产生的问题可能会诱发更加复杂的心理问题。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去觉察孩子的变化。第一，了解孩子是否对人与事物有过多的消极看法，是否时常觉得生命与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第二，观察孩子的情绪是否出现持续低落、暴躁、焦虑等负面状态。第三，留意孩子的行为是否出现坐立不安、回避习惯、改变等表现。第四，关注孩子是否出现食欲不振、易疲倦、睡眠困难等身体状况。同时，我们要注意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异常的情绪变化。一般情况下，孩子的情绪问题如果是有现实环境因素的改变引起的，都是正常的情绪变化，千万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上异常的标签。第二个方面是对孩子进行心理品质的优化，优化方法科学应对，科学培养孩子的优秀心理品质，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对孩子表示爱的方式千差万别，在学生心理辅导工作中，我看到众多子女和父母间互动的方式后，常会思索，父母的爱孩子们接受到了吗？父母的爱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了吗？如何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全心全意的爱，并且将这种爱转化为未来生活和学习的动力，需要智慧。许多孩子并不否认父母对自己的爱，但也毫不掩饰地诉说着这些爱里面夹杂着父母对孩子的不理解、不尊重与不接纳。所以我们可以先听听孩子如何诉说，再想想自己如何改进。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一是，我知道父母关心我，但他们很难理解我。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适度共情，换位思考，在看见孩子此刻的情绪和表现后，能够精准描述表示理解。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二，我赞同他的观点，但我讨厌他说话的姿态。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学会尊重，多用我、我们，少用你、你们。尤其可以把握非暴力沟通的核心要素，先观察是什么，再倾听为什么，问问孩子要什么，最后找一找能做什么。来自孩子的声音之三，我不敢把我的问题跟他说，他会受不了的。这样的声音是在提醒我们要懂得接纳，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都是孩子心理世界的一部分，每一种情绪都在诉说着孩子的需求。接纳孩子的情绪、需求和现状，才能让孩子敢于对我们吐露心声，敢于向我们求助。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清楚孩子的成长规律，重视关系的疗愈功能。尤其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们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但没有成年人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很难像成年人一样做出理性的抉择。所以父母不必与孩子较真儿、争输赢。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要注意把握两个原则，不越界、不唠叨。不越界凸显了彼此的独立性，孩子和父母之间有清晰的界限，孩子有孩子的任务，父母有父母的职责，大家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唠叨凸显了沟通的有效性，
这也对家

0: 庭关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系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支持功能。家庭中良好的夫妻关系、和谐的亲子关系和有爱的兄弟姐妹关系，都在无形中给孩子注入心理能量。第三个方面是，我们要知道心理教育的重点，有爱有序，智慧陪伴。把握心理教育的重点，有爱有序的陪伴孩子，要想做到有爱有序的陪伴，需要做好这样三点。第一点是筑牢有爱的情感根基。家庭最初是因爱而生，父母与子女之间建立起的爱的链接是给孩子最有力的支持。在爱的链接中，双方都想要和对方在一起，距离近的时候更加理解彼此，距离远的时候也会被彼此间的美好回忆包围。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和孩子会鼓励彼此去做真实的自己。与爱的链接相反的是建立在恐惧中的链接，这种链接回避负面的情绪和痛苦，双方不想离得太近，又害怕离得太远，因为总有一方要在关系的博弈中占据上风，越远越不好让一方操纵另一方，所以在恐惧的链接中常常会出现欺骗和伪装。试想，为什么会有部分孩子在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不愿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呈现给父母？是不是家庭中缺乏爱的情感根基，反而出现了一些阻碍孩子表达的因素呢？第二点是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强调了环境对人的暗示作用。一幢房子如果有玻璃破了而没有人去修补，不久之后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试想，我们都希望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那么温馨整洁的环境无疑是有力的催化剂。在温馨的家庭环境中，孩子的情绪状态也会无形中得到优化，同时还能体会到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非常有利。第三点是建立有序的时间安排。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我们都应该清楚缓解焦虑的最主要策略就是时间管理。当我们的时间安排进入到有序的状态，我们的焦虑情绪就会慢慢平复。如果家庭中能够建立起有序的时间安排，那就意味着家庭中的每个角色都非常清楚自己到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不需要过多的提醒。比如晚饭过后，爸爸去洗碗，妈妈去拖地洗衣服，大宝二宝要给宠物喂食，十几分钟过后大家就要回到各自位置上了，该写作业的写作业，该写材料的写材料，聚在一起的时候畅所欲言，分开后各自忙碌。这种有秩序的氛围能增加孩子内心的确定感，做事情的时候也会更容易专注。爱孩子是本能，如何爱是技能，每一位父母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与修炼。我们的孩子尚未成熟，成长任务繁重，而孩子心灵的饱满程度、家庭氛围、父母的应对方式，决定了孩子遭遇困扰时恢复的程度、速度以及复发的频率。最后，真诚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断的学习，用智慧正确传递自己的爱，让我们的爱成为孩子成长的助推器。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来自周口市淮阳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教师、公益讲师穆庆平老师的分享，用智慧传递父母之爱，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从中受益。感谢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2: 我们享受快乐的同时，更多的是在体味痛苦。我们得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你能抓得住的，总会在不经意间

天丢失，只剩下痛苦成为我们生命的沉重底色。对于过去，快乐总是短暂，很难占据记忆的位置，痛苦却能让我们刻骨铭心。若无法淡忘痛苦，就不可能活得精彩。美好的未来就孕育在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22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勇老师。
1: 你好。
2: 嗯，我其实那个让你帮我解决一下家庭的矛盾的事，我想就是帮我出出主意。
1: 嗯。
2: 我那个什么，我爱人吧，他就是老打麻将。
1: 嗯。
2: 完了，一玩玩到半夜回来，天天玩，天天玩，不回来吃饭。然后现在我跟他闹的矛盾挺大。
1: 嗯。
2: 我其实让你帮我解决解决。
1: 嗯，你们结婚多久了？
2: 结婚24年。
1: 24年，

0: 孩子多大了？
1: 23。
0: 做什么呢？孩子？
1: 孩子现在临时在外头干点儿打工，也是才毕业不长时间。
0: 嗯，你丈夫做什么呀？
1: 也是搁外头打工。
0: 你呢？
1: 我也搁外头打工。我以前跟他在一起干活的，完了，今年开始他不让我跟他在一起干活，完我自己找的活干。
0: 嗯，为啥不让你跟他在一块干了？
1: 他现在就是跟麻将社在麻将社玩麻将，完他找这人干活，也是麻将社的一个打麻将的人，所以他就不用我了。
0: 他具体做
1: 我自己找的活干。
0: 他具体做什么呀？你丈夫？
1: 家庭装修。
0: 哦，他打麻将影响他干活吗？
1: 影响，他天天半夜12点多1点多回来。
0: 嗯。
1: 天天的，天天如此。
0: 影响到什么地儿？你告诉我，是挣钱少了，还是活干的不好了？
1: 他不交家钱呢，天天玩。
0: 以前交家钱吗？
1: 以前交。
0: 嗯，哎，他不交家钱多长时间了？
1: 从今年开始就没怎么交过。
0: 那你觉得为啥呢？会有这种变化呢？
1: 刚开始他说的就是干完活了，钱没给完，我也问了，确实没给完。后来就是因为他老出去玩，不回来吃饭。
0: 嗯。
1: 一个多月晚上也不回来吃。
0: 嗯。
1: 完事后来我就跟他就是生气闹矛盾，完事多少交点儿，现在完又闹矛盾了，完又开始
0: 都闹什么矛盾呢？
1: 就嫌他玩麻将。
0: 法律上没规定说丈夫啊一定要交家钱，法律上也没规定说不能去喝酒，法律上也没规定说他必须得几点回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法无禁止皆可为，是吧？那么你想让他怎么对你，这需要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因素，咱们说你是什么样的，值不值得人家这么对你，是吧？如果说你整天抱怨，整天拉了个脸，你说人家能回来吗？
1: 他就是这个麻将不是说一天两天，是结婚之前就玩，
0: 结婚之前就玩，结婚之前就玩。他那么多年他没像现在玩的这么厉害呀。
1: 以前也玩，就
0: 不没像现在这么厉害吗？不是吗？
1: 嗯，
0: 对不对？你有啥可辩解的？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是。
0: 咱就说实在话，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你家门口有两个饭店，一家饭店菜做的好吃，价格又便宜，另外一家饭店又贵又不好吃，你去哪个？对不对？人家回家来就看你一张苦瓜脸，然后呢你又不是磨叽点这个磨叽点那个，弄得人心都烦了，那不打麻将才算怪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如果说在家里边待着啊，挺有意思的，谁愿意去打麻将啊？有些人有瘾，偶尔去玩一玩，人家一玩一玩啊，你回来又作又闹，你要能管住人家也行，对吧？你要有那个力度也行，你还管不住人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就去玩，你能把我咋的？你束手无策，你神招没有，然后你们俩的距离就越来越远。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总是别抱有一种怨妇的心态。你说说谁愿意和成天一张就是咱们说总是抱怨的人在一起啊？那有什么意思啊？你说不交家钱，现在咱说你也赚钱，他也赚钱，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着，他也希望得到点温暖，你也希望得到点温暖，你想要的你先付出啊，是不是？
1: 嗯。
0: 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你看你最开始你说啊，说让他交家钱又这个那个的，结果呢人家说没发钱，你还不是太相信，是吧？后来才证明真是那么回事儿。你想一想这个男人的心该多寒，他会觉得我的这个女人只是让我去挣钱，我就是个赚钱的工具，所以他才去打麻将。打麻将那些麻友，甚至麻将社那老板娘，哪怕对他虚情假意，那也是一种温暖呢，是不是？而你给他的是什么呀？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给你一个什么建议呢？你换一种方式去对他。你也知道他打麻将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你说那咔就改了，或者说就戒了，那可能吗？也不太可能。改变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或者说唯一的一种方法是什么？是爱，是温暖，而不是去抱怨。
1: 嗯。
0: 现在呢你的孩子也已经开始工作了，是吧？你们家一家三口人都工作，日子多好啊。用这种温暖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家庭的这种氛围

0: 去带动他，然后呢，他回家的时候，说实话，你们两个人啊，你用一点心，把家里的氛围呢弄得温馨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少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给别人一种爱，你得到的也是爱。当你给别人以抱怨，当你给别人以烦躁，你得到的也一定会是这些。
1: 嗯，
0: 好吗？祝福你啊，再见。
1: 好，笑笑老师。
2: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响应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788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请问是肖江老师是吧？
0: 我是肖江，你好。
3: 啊，你好，我是一个还没毕业的一个正在实习的大学生。
0: 啊，
3: 是那个现在是有一些问题呢，挺困惑。这个就我首先说啊，挺那个喜欢你这个节目，也是挺喜欢你说话的。
0: 嗯。
3: 为啥这说呢？因为这个吧，你问的问题有很多人呢、啊，你所问非所答。你问的问题吧，他不针对你问题回答，就说跑偏了。
0: 嗯。
3: 完了，我要问啥问题呢？就是从毕业到现在，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0: 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毕业还是没毕业？
3: 不是，这没毕业，就是从那个实习啊到现在，一直我是在，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比较浮躁。
0: 不，你现在这话吧也说不明白了。
3: 我能说明白，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就是从实习到实习开始，学校给安排一个工作，然后跟那个工厂的一个领导发生了矛盾，然后不干了。
0: 嗯，
3: 完了之后又干了好多工作，然后都是总是在发生矛盾，然后因为脾气的问题也干不长。所以说我现在怎么样才能那个让自己这个性格改一改？
0: 我先了解了解啊，你是什么时候毕业？
3: 我是在今年的7月份才能算正式毕业
0: 啊。然后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啊？
3: 是专科学校。
0: 嗯，
3: 属于在校2年，校外1年。
0: 嗯，不是全日制大学吧？
3: 全日制专科。
0: 嗯，
3: 就是一个大专，那个学校评价也是非常级别非常低的，这可以认识我。
0: 不单单级别低啊，这学校的教育体制有问题。
3: 是有问题。
0: 说句不好听话，你也学不了啥。
3: 那对，
0: 糊弄人的一个学校。

0: 是排第一的话，你也掉不了前三名。
1: 啊，这个反正
0: 对吧？你就说对还是不对？
1: 是花的有点大点，对，
0: 是这样的吧？
1: 是，我知道这点也是很不好的，这后路我一直这一点吧，就是说，到现在我知道说是那个有朋友告诉我了，说是什么层次的人呢，也去教什么层次的人。
0: 哎，这是胡说八道啊！现在我跟你说啊，我为什么要说你这两点呢？你呢是一个年少轻狂的这么一个孩子，啊，你父母应该是有点能耐啊，要么是有点权，要么是有点钱，这是一定的了。所以呢，从小养成你这种所谓的霸气，说实话，你现在呢，现在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呢，有点欠收拾。
1: 对，
0: 但是你能够打来这个电话，你能够就是说，心贴心的和我说这些话，你让笑江特别高兴。
1: 我也是特别高兴，就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想改变。
1: 对，
0: 啊，现在笑江呢告诉你这么几件事儿啊，第一个，小伙子你记住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比你家庭背景好的。比你爹妈有能耐的人有的是，
1: 对，这是，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的，就是说，看重你的那些东西，就是你这个能力之外的那些东西，包括你父母的能力等等，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我要和你说的，第三个，你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啊，在步入社会之后。你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你以前欠的账你得补回来。
1: 啊，
0: 欠的什么账呢？就是你父母替你做的那些事儿，你还得重新再做一遍。第四个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和你说的，啊，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你现在把你自己身外的东西全放下，啊，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啊，一个普普通通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然后从现在开始，记着啊，如果说你这个是你这个，我不知道你实习是怎么一回事啊，能拿多少工资啊？是不是像正常的工人工资一样？
1: 就我现在工资状况就是每个月2000多点，2200块钱。
0: 好了，记住了啊，从现在开始，不要你爸你妈一分钱。
1: 对，
0: 知道吧？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好，我比如说我半年或者一年啊，我现在开始不要你一分钱。你要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能板掉你身上的很多毛病。
1: 我这个对，
0: 是不是？比如说你再想跟领
1: 导，我这么想过，
0: 再想你，比如说你再想跟领导吵架的时候，你就得合计了，这要把我给开了，我又跟我爸我妈说了不要他钱了，是吧？我是个男人呢，是个爷们儿啊，我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这个给我开了的话，
1: 对，
0: 我这吃不上饭了。所以你可能你就会稍微平和的一点了。
1: 对，我之前从来没想过这问题，就是无所谓，你给我开了，我照样，
0: 对吧？
1: 这一点我确实没，就是一点都没当回事儿。
0: 所以现在开始，你跟你爹妈说，我不要你们钱了，我自己闯荡，是吧？你这样的话呢，然后最重要的啊，还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啊，要学会尊重，是吧？因为比如说你的领导，他也可能会有他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和你说话的态度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是领导，是不是？你说你因为有那些东西啊，所以你不怕这些领导？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给我开了，我又能怎么样，是吧？现在你得自己给自己回归到一种很本真的一种状态，好吗？
1: 知道，谢老师。
0: 那另外最后一句话啊，现在你长大了。现在你想事儿了，
1: 对，我确实就是每天我就听节目也是感觉一天老特别失败，就是感觉自己我这换了老多工作了，就是干两天然后就是哎不行，不干两天就不爱干了，没意思。
0: 好吗？现在重新开始都不晚，啊，祝福你
1: 好
0: 吗？再见。哎，
1: 谢谢肖阳老师。再见，
0: 再见。好，来迎接尾号为722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向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 给你添麻烦了
0: 啊，您说。
2: 我想那个

0: 咨询点儿，就是我家里的那个家庭琐事。
1: 啊，
0: 我就是长话短说吧，时间挺宝贵的。就是我老公是15年前吧就死了，死了后来就是，过了2年，别人给我介绍一个之后吧，哈，当时还瞅着有一个厂子，完了之后，干了3个月他就黄了。黄了之后，通过朋友介绍，完了给我找个活，我搁那干的。干完了之后吧，完搁那1个月给3000块，我连管账再管库房，就这么的。完了后期他就是始终也找不着活，就是哈多活就是挣钱少的不干，完挣钱多的找不着，完就一直是就是我挣钱。后来就是挣这些钱，后来我就买了一处房子，买的房子当时那时候0几年嘛。房子不贵，3万多块钱买的，买完之后了，完了这不叫个写的我的名买了，买了后期就是在一起，刚开始很好的，后期就一点点就是脾气就不好了，就是看我家人谁都不顺眼了，就是我妈妈呀，是妹妹、姊妹都不行，一天老是骂骂咧咧的，在我儿子在杭州嘛。完了之后，就是我孙子3岁的时候，完了我就跟他说，我就到杭州这来了，我就带孩子，带了3年之后呢，完了我就一寻，我母亲把，所以我母亲天天听你的节目，现在，完了我就回去又照顾我母亲，我把孩子也带回去了，带回去这个3年又给念了3年书，我今年就是去年我又给他调回来，因为啥，我一寻思还得搁父母半拉，我又给他调回来了。调回来，在这个阶段呢，完我就是，一寻思，到时候等着孩子老，他也有孩子嘛，但是孩子不走动，完我说的，后期他就退休了，退休了13年退的休，退休之后，完我说你也退休了哈，我说的你该找你孩子，你也去看看去，完他也不去看去，不去看去之后，完我一看呢，咱俩就是成天的老吵吵老吵吵，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么的吧，我说这个房子是，我说呢，我在那啥，我说咱俩吧，是我错了是咋的？肖强老师，我说这么的，我说咱俩办个离婚，办个离婚呢，这个房子呢哈，我说的，我给落你名哈，原先是我的名，我说落你名下，我说你呢哈，我不要多，我说你给我9万块钱，完我再要一个房子，就沈阳有那个经济适用房嘛，完我
1: 你
0: 再拿
1: 要问我什
0: 10万块钱
1: 么问
0: 我再去。
1: 题？
0: 我说咱们俩就一人一套房子，完这么离完了之后了，完说的也挺好。完之后完我就是到杭州来，我这不给孩子调来了，我就跟来，我寻帮着带带孩子，因为我儿子工作挺忙的。完了，这就成天的打电话，就是成天那什么嘛，哎，搁电话里骂你。我今天是找你妈去，我今天评你妈，后天评你妹妹的。你说我就寻思问问香香老师，你说像这样，你说。我还能跟他过吗？你说，他说的啊，你要过回来咱还，完我说过行，我说要是过呢，我说你吧，因为咱这么多年了，14年了，
1: 来，
0: 我
1: 我
0: 说
1: 说
0: 你没给
1: 说
0: 我
1: 我
0: 一分
1: 的
0: 钱
1: 想
0: 走。
1: 法好吗？
0: 哎，好的。
1: 啊，我记得啊，以前有人曾经给我发过一条微信，说凡是说我挑重点的说，这人说话一定很唠叨，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你这话说1000道10000，就是后找个老伴儿，登记了，后来又离婚了，对不对？现在呢，不想跟他过了，就这点事儿呗。他老骚扰你，是不是？你还问我说能不能跟他过了？你要能过的话，你还离什么婚呢？是不是？对不对？你现在呢，就从现在开始把他电话拉黑，不再接听他电话，他也找不着你就完了。其实你之所以打来电话，你不是想问我这事儿怎么办，或者说你不是想问我说怎么样摆脱这个人，你可能更想问我的是还应不应该跟这个人过下去了。你跟他没有任何的牵绊了，还能有什么感情吗？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吧？现在呢，咱说你都挑出他这么多毛病了，那真就已经没啥意思了。其实你们这几年过的，我觉得也没啥意思。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看着人挺好的，我也不知道你看中这个人什么了。但后来呢，我发现你渐渐的就在挑这个人毛病了，是吧？所以呢，现在啊，你也没啥错的， 已经离完婚了，法律上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对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牵绊啊，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就得了，是吧？
0: 嗯
1: 嗯，好吧，再见啊，哎，
0: 嗯。
1: 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 十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82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江啊。
1: 你好。
2: 哎，小江老师，哎呀，好容易打进来电话哈、啊，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帮我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我在家是最小，我今年都60岁了。
1: 嗯。
2: 我3个哥哥，3个姐姐。2000年的时候吧，咱们家到法院打的官司，是我爸我妈的房子，因为我给养老送终了，房子给我了。给我的时候是99年给我的，那时候房子是谁住谁交房钱。2000年以后，这个房子可以上市，能卖了。开始我爸给我写遗嘱了，他们说我哥我姐说不用公证，我爸想公证，他们说不用公证，咱们不要。完了，2000年以后，我爸去世之后，父母都没了，他们就管我要钱来了。
1: 嗯，
2: 要钱之后，完了就上法院去了。 到法院之后呢，因为我有遗嘱啊，法院就调解，我给他们一家给了8000块钱，他们要遗。

0: 万，完法官说不行，就往下讲，讲到8000，完就讲不下去了，说不行，不能再少，完了就当时就把名字改的我的名字房子，
1: 嗯，
0: 完我一家给他8000块钱就完事儿了，这不十多年都过去了吗？完现在房子涨价了，他们还想管我要点钱，
1: 嗯，
0: 完我合计跟你唠一唠，说我给不给呀？给他们多少钱呢？
2: 不给，
0: 不给呀，
2: 一分不给。
0: 我去咨询律师了，律师说的。你不给是人情，你不给吧你也没错，律师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不给
0: 哈、啊、完他们还不给钱，他们就诅咒我说的，
2: 嗨呀，咱还怕那事儿
0: 啊，不用怕什么，
2: 你怕诅咒吗？
0: 不怕，我也对得起我父母，
2: 对呀、啊、那咱怕啥、
0: 嗯、
2: 哎你想一想啊，这房子是涨价了、嗯、他们跟你要钱来了，如果这房子掉价了，他能从8000块钱拿出一部分给你不？
0: 你说的太好了，律师也这么说。那你问问他们，你房子掉价给你退钱不？
2: 他们肯定说退，100%说退。
0: 他们呢？
2: 那肯定会这么说，但事实上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
0: 嗯，我也没问过他们，但是
2: 问不用问，问他咱都知道他怎么说。那你这兄弟姐妹们也太不讲究了。
0: 嗯、我沙姐，我最小啊。我从小给他们看孩子啊，完了我妈我爸后来岁数大了不能做饭，我就伺候他们。
2: 嗯，
0: 我还没想到，反正现在也不来往。
2: 咱都说啊，说人在做天在看。
0: 啊。
2: 但是天究竟指的是啥呀？是蓝天白云吗？
0: 嗯。
2: 不是。
0: 不是啊。嗯、
2: 是哪个神仙吗？太上老君吗？不是，那玩意儿也没有。
0: 嗯、
2: 那天究竟是什么呢？有三重天。
0: 啊，
2: 第一重天是什么？是道德。
0: 嗯，
2: 您为父母尽忠尽孝了，是吧？
0: 嗯、
2: 父母呢、
0: 嗯、
2: 把这房子给你了，而且还有遗嘱，
0: 嗯、
2: 你这事儿不违反道德，
0: 嗯，
2: 对吧？第二个法律之天，
0: 嗯、
2: 法律、
0: 嗯、
2: 法官已经给你们判完了，也协调了，房子已经改你名了，你合法的，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第三个呢，咱就说是群众、
0: 嗯、
2: 老百姓，啊、
0: 嗯，
2: 百姓之天，你周围的邻居们。
0: 嗯
2: 嗯，包括除了你这些亲哥亲姐之外的这些亲戚们，他们心里都有一杆秤、
0: 嗯、啊，他们都说挺同情我。
2: 是啊，所以你也有自己的孩子吧？
0: 有啊，我儿子。
2: 你儿子咋说这事儿？
0: 我儿子说不管我那事儿，家里你们那边事儿他不管，他不查。
2: 你儿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0: 是吗？
2: 不是吗？
0: 嗯，
2: 说句实在话、
0: 哎、
2: 按照中国的老理儿，那你的钱不就是你儿子的钱，以后你不也得给他吗？人都不管。换一句话说，说你要给这些什么舅舅姨姨钱，可能儿子也不当着、
0: 嗯、
2: 那你儿子不错呀。
0: 他还给呢，他还那个串门去给这舅舅都花可舍得花钱了呢。
2: 不理他们啊。
0: 嗯，完我儿子考公务员了，完我姐他们说的傻子才考公务员呢，那你说气人的话、
2: 嗯、那气啥人呢？
0: 嗯，
2: 这事儿一点都不气人。你有能耐，你把你日子过好，
0: 嗯、
2: 日子是自己的，对不对？
0: 嗯、
2: 我住什么房子，我穿什么衣服，我吃什么饭，每天我是什么心情，这是我们自己的。
0: 嗯，嗯
2: 他天天诅咒你啊，说句不好听的，他吃不起，穿不起，母不慈而不孝的，嗯，
0: 嗯
2: 他有啥用啊？
0: 啊，是我那个，你咋遭报应？你不给咱钱，你就咋遭报应？人家住吧，搁这房子住吧。
2: 你看呗，
0: 嗯，
2: 你看呗。是不是？你告诉他，你看呗。
0: 嗯。
2: 气人谁不会呀？其实我们就只不过不愿意和他一般见识而已。
0: 对，和他吵吵还生气，伤大脑筋。
2: 我们呢，
0: 不爱搭理他。
2: 得有这个本事。
0: 啊。
2: 什么本事呢？我们不能被别人气着。
0: 嗯。
2: 如果说我们，咱说心要狠一点，我们有本事把别人气着。
0: 啊。
2: 您记住了，凡是诅咒你的人，
0: 嗯，
2: 第一个他不会有好结果。
0: 嗯，
2: 第二个他自己生气。
0: 嗯，
2: 你咱就这么说吧，你说我跟你唠唠嗑啊，咱俩吵起来了、
0: 嗯、
2: 那我骂你一句、
0: 嗯、
2: 你说我心里舒服吗？我不舒服我能骂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你就唠唠嗑、嗯、我说大姐我祝你啊日子越过越好、
0: 嗯、
2: 你说我说这句话我心里舒服不？
0: 嗯，
2: 不同样一个道理嘛，对吧？
0: 对，
2: 管他那些事儿，过自己的日子啊。
0: 哎，好
2: 啊，聊到这儿再见。
0: 哎，
2: 哎，
0: 好，谢谢了。
3: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 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

0: 生大连辽次深，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人月两团圆，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辛苦了
1: 啊，客气。
2: 那个不好意思打扰你，我那个和我因为家庭的琐事，哎呀，折磨我好多年，
1: 嗯，
2: 已经折磨我能10多年了，
1: 嗯，
2: 因为我吧和我爱人离婚10多年了，咱俩是一小同学，结了婚之后有个女孩，
1: 嗯，
2: 离了婚之后吧，她呢因为她外边有外遇，非要跟我离婚。我一看那时候下岗没有工作，我一看那实在不行啊，这个家庭维持不了了，完了他就非要提出来离婚，他要孩子，因为那时候我下岗，我还没有父母，父母都过世了，
1: 嗯，
2: 所以我一合计这我自己那时候生活条件确实挺困难，他说他要孩子，我说那行，孩子给他，我要房子。但是呢他离了婚之后，孩子因为是个女孩，他没把孩子带走，我确实那时候我也舍不得，完了我就一直，那时候我姑娘在学校上高中，我就一直培养我姑娘，在上了高中之后，姑娘毕了业， 完处一个对象，我看那个对象挺好，我就一直培养孩子结婚。结婚之后，这不觉得挺好吗？那时完了我在单位我也退休了，咱娘俩生活还逐渐还行，还可以吧。后来他跟那女的没登记，搭伙过，搭伙过了那将近几年，几年我和他跟那边过得也挺好，但是呢，我培养我姑娘，她一直没给生活费，咱们娘俩呢没花她一分钱，这都，这都过去式，这我就不计较了。后来他跟那女的过了能有五六年没过好，他又回来又找我。那时候我姑娘都结完婚了，我也培养出去了，完他就要回来，回来当时我就不同意，因为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把我和把咱娘俩都抛弃了，我就咨询着就不同意。我姑娘呢说他不管咋是我爸，叫他回来吧。这爸爸呢就这么爱求我，他说叫我爸在外边流浪也不行，但是我那时候我也合计，哎呀，毕竟有个家，还是个家，我就原谅他了，就让他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没想到他呢，跟我就撒谎，每天都跟我吵架。后来我就跟我姑娘说，不行，你结了婚之后，你看你过天好，你也不能叫我当妈的痛苦啊。我说叫你爸走吧，完了就几次我就撵他走，他就不走。我就把门，他们撵他实在不走，没办法，给我逼的，我就。换锁，把锁头就换了，换了锁几次，他就在这地方，他在我门前还跟我吵闹，这么吵闹，我一看，怕叫人笑话，我就把门开开了，又让他回来了。现在不知道究竟怎么办。
1: 你问问你女儿，你该怎么办？
2: 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现在她也说征求我的意见。
1: 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啊。你问问你女儿，你说现在你让她回来，现在我现在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你问问她，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你让你女儿给你出个主意。
2: 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说的我也管不了。
1: 那你说你现在管不了，以前你干嘛了啊？
2: 她没想到她爸变成这样，后来我现在我就想，我就不想让她回来了，我想换锁，完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么做还是对还是错。
1: 对，没错，做的没错。甚至你甚至你都可以选择搬走，
2: 因为这房子是我的呀。
1: 嗯，
2: 我就现在就不准备叫他回来，不让他来骚扰我，因为我也是大了，带着我女儿这么多年，一直过得还挺好。
1: 对呀、
2: 但是一直我姑娘现在都已经有孩子了，我就觉得跟我姑爷跟我姑娘在一起过，所以呢，我不愿意让他来骚扰我，因为他回来，他要是对这个家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我也不能有这个想法。
1: 嗯，
2: 因为他不是怎么说呢，他就是对这个家庭不负责任，说谎不说实话。所以
1: 这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不想和他在一起生活，对吗？
2: 哎，对，
1: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2: 那我换锁不让他回来还是对吧？
1: 对呀，没什么不对的，你的家你自己的生活你当然有权利决定了。
2: 好，
1: 这有啥不对的呀，是吧？你女儿也已经把话说明白，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啊，就是你们俩如何的不和，人家女儿还认这爸，女儿认这爸也对啊。还有就是说，你说和女儿在一起生活，那人家有看女儿的权利啊。女儿也有和爸爸交往的权利，甚至说你女儿也有赡养她父亲的责任啊。
2: 但是我姑娘她毕竟她不在我这地方住，她有她自己的家。换偶尔的来看看我，但是我对俺家这个我实在跟他过不下去了。
1: 行，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吧。好吗？
2: 谢谢。
1: 好。再见。
2: 祝江老师节目越办越好。
1: 您客气啊。再见。
2: 再见。
0: 微信名叫林间蜜清欢发来微信说，小江推荐的蜂蜜、益生菌、鱼油、秋梨膏我都在吃，小江推荐的品质保障我放心。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

0: 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55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孙岩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啊，请你帮我那啥出个主意。
0: 嗯。
1: 那个吧，我上班了，我是农村的，我儿子在市里。我回家了，我儿跟我说的，他说妈，你交点钱，说你交5万块钱，我想再买个房子。
0: 嗯。
1: 完，我吧不同意他买房子。我说的，你这现在都有一个房子呢，完你还买房子干啥？你买房子之后吧，完你的压力也挺大。完事呢，我那。口难独揽的攒那两个钱呢也不容易，
0: 嗯，
1: 完了就是我给你拿完呢，我是农村，我也没有老板，我说我跟你爸俩没结完婚之后嘛，攒那个10多万块钱，俺俩是养老钱，但是我天灾地业没有啥保险，完事呢，你说我要是给
0: 你
1: 拿完吧，
0: 嗯，这么说完他咋说的？
1: 完他说的那个我借，我也不是不还你。
0: 嗯、
1: 他说的，完我说的，你一个女孩，你说你买房干啥？他跟我这说的，他说我买房子吧。那个我跟我媳妇合计了，给园区给他园区买个房子，说给我住，说的吧，他家孩子现在6个月，完事儿过一生多，让我回去给带带孩子，我不没有地方住嘛。他说我爸在沈阳打工，他说到时候吧，完你俩住，完事儿呢，要不也得租房子，这租房子给人拿钱呢，一月也不少，一年也不少拿。完我说，再说你拿钱，你有钱你买房子，你也没有那多，你有10多万钱，完你交首付。完事儿，你交完之后你还得还房贷。他说我媳妇上班，他就能还房贷了。完事儿那个，完我说那你完你买完房之后你也没有钱了，完你俩挣的不算太多。他俩上班之后，他俩就能挣10000块钱吧？他俩。
0: 嗯。
1: 完事儿那个，我儿子卖个房子吧，我给拿了30万首付。我说吧，
0: 哎呀，
1: 不是妈，不是我说不是妈不给你拿，你说供你那书，完还给你装修，完事儿就给你那个。
0: 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再结婚。
0: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嗯，
0: 你儿子对你孝顺吗？
1: 孝顺。
0: 好吗？
1: 好。
0: 好、啊。
1: 就是可孝顺了。
0: 儿媳妇儿咋样？
1: 儿媳妇儿吧，就是说话唠嗑吧，
0: 就是面子上能过得去，是不是？
1: 啊，对，但是吧，不差事儿。
0: 心挺好的。
1: 对，
0: 哎、
1: 对你不差事儿，但是性格啥的。
0: 嗯，我知道您的意思了。现在孩子6个多月是吧？

0: 对，
1: 谁帮带呢？
0: 他自己带，我一月给他2000块钱。
1: 啊，那以后呢？比如说，儿媳妇要上班以后呢？
0: 我带。
1: 你带。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过去啊？
0: 啊，对呀。
1: 你觉得你搁他们家待着能行吗？
0: 不行，我儿子说了，他说妈，我怕你俩产生矛盾，
1: 对，
0: 我想买个房子。
1: 你现在有多钱？你告诉我，我不借啊，你就告诉我你有多钱。
0: 我就有10多万块钱。
1: 借他5万。借他。
0: 完，我不是不借他，你听我说啊，我吧打扰一下啊，我是吧，我说的，我就想问他，我说那你买房他写谁名啊？我估计这房谁写我儿媳妇名
1: 啊？啊，你不要管这事儿，这事跟你没关系。
0: 完事完我
1: 写谁名都是他俩的啊，这是婚后财产啊。
0: 啊啊，就假如说写他自己名，婚后财产也有儿子份儿。
1: 对对对对对，你管这事儿干啥呀？这老太太。
0: 我多想，完我还打眼一下子，完我说的吧，我这钱是救急，假如你真有事儿，我能不给你吗？他生这孩子，我给他30万了都。
1: 嗯。
0: 完事儿，我说的，我跟你爸也不容易，农村也没有劳保，我何有养老钱？完，我儿说，妈，你跟我玩心眼，你还跟我长心眼儿，我能不管你吗？到时候你有事儿，我把房卖，我也管你。
1: 这是
0: 他说的，
1: 这是实在话。
0: 啊，他说的，你不借我，我透支卡。完，我说你可别透支，透支卡那得给拿多少利息？完了，后来完我就再犹豫。我真不想给他拿，
1: 你不用犹豫，你得给他拿。
0: 完，我老公说的，你说完我还害怕他俩吧。你说在心里在不高兴，还说
1: 不？
0: 你说我妈啊，
1: 跟这个没关系啊，跟这个没关系，你不要想这个事儿
0: 啊。
1: 因为其实你儿子买这个房子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因为要解决你们俩养老的问题。
0: 他倒没说，他说的，你看你我爸俩要是农村好，你俩要回农村，我农村有房子，要回农村的，完我就把这房子租出去，也他说的
1: 这都是
0: 也不那啥，
1: 这都是眼前。咱说句实在话，比如说老了啊。你俩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在农村还能待吗？这够呛吧，对不对？我再说一句话，你也别介意啊。你俩剩一个的时候咋整？
0: 也是哈。
1: 还在农村能待吗？所以我都跟你说了，这钱借他啊。
0: 完后来我老公说的，你借他吧，不借是后妈拿的。
1: 不是，这玩意儿不论亲妈和后妈，你儿子的这个理由正当。
0: 正当哈，
1: 对啊，最关键的是我第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女儿子孝顺不？你说孝顺，我对你好不？你说好。
0: 嗯，好，从来不跟我，就三十二的，从来一句不扔的跟我说我长这么大。
1: 那问题是，
0: 就是、
1: 问题是他是你有事他是不是真上啊？
0: 是啊，我也没有啥事儿啊，我就是那回有一回我有点毛病，完了他违前违后的跑，完我儿子就长这么大事儿没跟我说一个不字，就可孝心了。
1: 赶紧给他啊，赶紧给他啊，他要在他们园区买一个小一点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啊，对，
1: 赶紧给他啊，借他啊。
0: 嗯，行
1: 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0: 您
1: 是一个很幸福的母亲呐。
0: 啊，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85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姐。
1: 嗯。
2: 哎，你好，那个我吧哈有一个正事儿，就是婚姻事儿。
1: 嗯。
2: 我那个离婚了以后，我找完就找一个上这男的上，俺俩过了17年了。17年就从去年开始，这人就他哈就老出轨。
1: 什么玩意儿？
2: 完了呢，他老出轨呗。从去年开始，俺俩生活13年，但没有登记，就在一起生活。
1: 嗯。
2: 完了，他老出轨，从去年开始，这不都
1: 你没有登记，人家不叫出轨。
2: 是啊。
1: 对啊，你愿意和人家在一起住啊？
2: 那你看，那这事你看完了，现在吧，他走的时候告诉我说在他开车的在南方，
1: 嗯，
2: 完了走了2个月，他每次都给我打电话，那突然间他又失踪了，就没了。完，但他朋友告诉你说是他外边有女人，
1: 嗯，
2: 他就啥，他跟他朋友告诉我，他说朋友听说嫂子他吧就是海风嘛，老出去了，就啥你找完了合适、
1: 啊。不，你想问我什么？
2: 我问问，就他今天出，你说我就是我现在我就想不想跟他过了
1: 啊，那就不过了呗，那还用问别人吗？
2: 他每次来完，他还跟我说他改着的，完了都放好几次改，完了完回来还啥？我这次再回我就不能，也就是就不能再原谅他，是不是？
1: 不知道，因为有些人他就愿意这样，有些人就愿意和这样人过，那没招。
2: 我不愿意，他老回来。
1: 不愿意，你说不愿意，我一点都不信，因为有些人哈，有一次咱们说我原谅你了啊。有第二次，我甚至也可以原谅你。第三次，我绝对不和你扯这个了。老话都说得好，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2: 是
1: 不是吗？
2: 是，自己没主意。那行了，那我就不能原谅，这次回来就。
1: 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1: 嗯，
2: 好的。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在我小时候啊，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呢，是天字第一号苦人呐。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的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更滑稽的是啊，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

怎么能算失败？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的。为什么会失败呢？对于这个可以写20万字论文的题目，我也就不凑热闹了啊。简单说来一句话，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啊，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得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要知道王安石啊，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呢，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相比之下，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啊，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呢，就是让下边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的。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改而不革，是为改革。似乎上天呢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颐死了。高颐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呐，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窝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啊，去阎王那里接着做他老实人了。对高颐的死呢，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啊，死了拉倒啊。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50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的支持，下有无数大臣的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了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说起改革呀，总有一大堆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
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儿啊，叫做一条鞭法。那么这个名字呢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那么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啊。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800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上面这段话呀，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啊，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听得懂。这个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就是朱元璋啊，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呢得有个盼头。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稳固的，主要呢分为三块。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啊，说白了吧，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就交几份钱，这是义务。三呢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了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呢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啊。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啊，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简单说来呢，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啊，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半活也坏不了。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哎哎，放心放心呐、啊，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三座大山，苦巴巴的熬日子。实事求是地讲啊，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老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20:1，就是5%，或是10:1，就是10%，能收到5:1，啊，就是20%，就算是重税了。从这个数字看呢，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过得下去的。不过很可惜啊，仅仅是理论上，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啊，各级的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儿，啊，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这个棉花的成色不好，啊，抵一半儿，嗯，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当官的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地方官。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儿啊我说了算。
说你没干就没干，

你能咋的？事实证明啊，在当时除了一小撮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一句话，玩你没商量。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比如江浙收上了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呐，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更头痛的是，各地虽然都交上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儿啊，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的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里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啊，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哎呀，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啊，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呢？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啊，就是胡乱印刷的不值钱那些纸币。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子了。所以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因为从此以后啊，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当然了，根据官员避贪定律，张居正呢也给大家留了下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呢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所以事实证明啊，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呢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叫能耐。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啊，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
将人头税归为田赋，

0: 月有考，岁有鸡，始生必终时，是可则成。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句中的两字“考成”。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啊，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那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的学士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出啊，就要把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有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呢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该法令适用于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儿的那一天。张居正啊，这次是东征阿的，征阁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到哪儿去淘银子？事实证明啊，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呢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这明摆着是把大家算的玩啊，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儿，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儿。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于是从此以后啊，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当然了，考成法啊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啊。想当初他到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耍花样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啊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啊。想当初他到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耍花样啊？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这事儿呢咱们留在后边讲，因为光荣事迹啊还没说完呢。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是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啊，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对戚总兵呢都是客客气气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坏，副手不听话了坏，上司不听话了还。这么一搞啊，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一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儿还要送土特产，据说呀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平均任期 1.7 年。这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待。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16年，竟然没人敢来。究其原因呢，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呢，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啊。这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都不来了。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呢有条生路。可惜的是啊，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的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弃枪头，却擅长扔砖头。他之所以不守，是因为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他不怕，因为他是当年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啊，人称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30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当然这位兄台虽然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但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啊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啊。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宣旦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着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呢，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呢，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的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儿给办了，为明朝呢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好话说完了，下面呢说坏的。张居正这人呢，说他是老实人呢，那就是见鬼啊，老实人做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呢，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猛人。关于这一点，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了这位王士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啊。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酒说谁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上说他呀，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咱们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啊就不同了。在这件事情上，王士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啊。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水啊，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呀，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通通无视。他的骂法呢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儿，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啊都起了浆。其实啊，在明代这个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工资太低啊，咱中国人呢又爱讲排场，不捞钱怎么活下去啊。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啊，这个王士珍的老婆也不少。不过话说回来，王士珍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样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因为猛人呢可以整人，文人呢却只能骂人。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听完之后你就能发现呐，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呐。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那么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啊，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徐阶是这样对付严嵩的。

0: 张居正呢是这样对付高拱的。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呀，高拱就心如死灰呀，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万历元年正月二十日晨，大雾天，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就在穿过大门之时啊，侍卫们突然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啊也难。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的阴谋的开始。三天之后，这个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这里要说明一下啊，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王大臣啊，王大臣取了这么个名儿，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啊。这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啊，这是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嗯，很好，就这么办。一天后，王大臣呢就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哪儿啊？东厂。据某些史料记载啊，东厂的酷刑多达30多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啊。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然而王大臣同志呢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1: 我是逃兵，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0: 来头确实不小啊，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哎，小子，你想玩我是吧？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2: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0: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
2: 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这都是明摆着的，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呢，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伯，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着实有点奇怪，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好，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杨伯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实在不够意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如此啊。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你啊，何苦做这件事情呢？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杨伯终究还是说了句诚实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伯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送走了杨伯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边内容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据说呀，在这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倒神。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事实证明啊，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万历元年呢，正月29日，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啊，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宝干得不地道，打算呢拉高拱一把。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
1: 但更让他惊奇的是，

0: 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万历元年呐，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啊，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虽说打仗是不太行了，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宝干的不地道，打算呢拉高拱一把。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
2: 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0: 那两位千户啊，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原文呢本是没有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朱熹孝当即大惊失措，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透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样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熹孝十分紧张，冯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熹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明代的人审案呢，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这个当年呢是要跪下的啊，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呢，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这顿板子啊，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啊，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案台上的朱大臣呢，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呢，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说是迟那是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0: 说好的给我官做呀，怎么又要打我？
1: 这句话呀很有趣，朱熹笑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着冯宝。冯太监明显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啊，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2: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1: 话讲到这儿，失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呢，非但不失趣儿，而突然变成了王大胆儿，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
0: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1: 朱熹笑十分心软，
2: 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
1: 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自打从政以来啊，冯宝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尴尬的事情。
0: 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呀。于是他再次大吼：
2: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1: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宝又跳了起来：
0: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1: 丢脸了，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宝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这位兄弟啊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宝说了一句：
3: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0: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1: 闹到了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未免继续出丑，冯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0: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1: 王大臣呢，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我来告诉你谜底。冯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熹笑审讯之前，有一个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波。
0: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杨博名不虚传呢，他看到了冯宝的心里，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你想进去啊，也得买门票啊。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3: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来的好了。
1: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的 2.0 版。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3: 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也没有。小时候啊，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一直以来啊，张居正都没有忘记30年前祖父被人整死那一幕。君子报仇，30年也不晚。那时啊，还只是隆庆二年，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洪朝选去调查此事。其实说到底呀，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呢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屋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竖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宋冤之道，壮志飘扬啊，十分拉风。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不大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的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他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的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啊，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儿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谷成谷，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那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隆庆五年，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个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呀，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2: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了最后一点。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谢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相同的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健康快车节目。那针对于立秋以后呢，首先我们知道说天气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一，气候比较稳定了，不像在夏季暑湿的时候阴雨连绵呢，空气潮湿啊，闷热呀。那到了秋天之后呢，虽然说这个天气比较稳定啊，形成的风力也比较微弱，阳光主要是比较灿烂。我们常讲在秋季的话呢，我们用秋高气爽啊来形容这样的气候。所以说到了这样的时令季节和气候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平常的百姓人家啊，我们怎样能够借助天时，能够使我们的这个家庭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啊，以及养生保健呢，各方面呢，我们提到一个新的日程上来。我觉得最好的啊，先提醒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特别是哎呀，今天清早起来，如果我们一看到窗外啊，阳光啊非常足，这个空气也比较清新。另外呢，我们这个如果仰头看看天空，哎呀，万里无云，那你说这样的好天气我们应该干什么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居家生活的环境来讲，这样的天气首先适合晒被子。这个晾晒被子啊，大家可不要小看，它也是我们居家过日子养生保健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晾晒被子还非常有学问。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自己的床垫啊，什么被子啊，以及过冬的一些棉衣棉裤，我们都会从箱子柜子里拿出来。因为经过一夏天呢，这空气的潮湿，很多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被褥啊，它也容易潮湿，不但潮湿还容易发霉，特别是容易滋生螨虫。这个螨虫对于我们人体皮肤的侵害是非常大的，尤其很多皮肤过敏的人，一旦啊这个在被褥里面啊形成了过敏因素，就会导致皮肤起疙瘩，出现红痒。所以在阳光比较充足，空气啊稍稍有些干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个被子拿出来晾晒一下。晾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晒透，咱们知道说一天当中 阳光最足的是什么时间？绝不是中午的12点。我们一般都认为说阳光最足，那就是在晌午头，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哈，中午的12点阳光是最足的。不是。那阳光最足的时候是在下午的2点左右，这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晾晒被子呢，一般呢上午9点钟我们把我们的家里的什么被子啊、棉衣啊、棉裤啊、床单啊、被罩啊，或者说浆洗干净的，我们都可以拿到啊什么小区的这个广场上去啊，啊或者说在自己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啊，我们拉一个撑杆，然后把被子呢拿出去暴晒。晒到中午的时候，因为你9点钟到中午基本是2个小时，你要把被子翻个，翻个的过程当中。

0: 一定要准备一个小木棍儿，或者说这个拖把的木把，干嘛呀？敲一敲，打一打，让这个棉絮变得蓬松，让它吸饱了阳光。晒好的被子晚间你再铺在床上，一是比较松软，另外你闻到被子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是什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太阳味儿。太阳什么味儿？太阳有味儿没？我们闻闻我们晒过的被子就觉得，哎呀，很是舒服。所以说连续的去晒被子，这是一方面啊。第二就是我们家的粮食。我们常讲啊，说居家过日子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居家过日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咱别说斤斤计较啊，但是呢，我们得精打细算。说粮食到了夏天，最怕就是发霉，像米啊，像面呐、像有一些这个豆类啊，到了夏天就容易生虫子。咱们都知道，像这个米是不允许经过阳光暴晒的，晒过的米是很难吃的。那我们就可以在阴凉干燥的地方把米散开，比如说很多家里头啊，拿一个比较宽的比较长的啊塑料布，然后呢这个铺在小区啊，或者说自己家的这个屋地啊，阳台啊，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阴凉的地方，哎，把米就自然而然的散开，让它通风，不让它发霉，甚至有虫卵的啊，或者说我们都可以把它捡出来，甚至还可以上箩去晒一晒，这都是居家过日子我们必备的。所以说秋后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个是我们的家庭环境需要重新的折腾一下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入秋以后我们的养生保健呢并不能松懈。因为秋天呢，我们主要预防两大类疾病，一个就是胃肠道方面的疾病，一个就是呢感冒类的疾病。因为我们知道说秋通肺，它直接影响到是我们的呼吸道，一个是鼻腔，一个是气管啊，再一个就是肺。除此之外呢，肺又主皮毛，所以说我们皮肤方面的疾病也多容易表现。再有就是表现出来的秋燥，人容易上火。我们常讲说火呀，一年四季都会有，春天呢肝火比较盛，夏天心火比较盛，到了秋天就是肺燥肺热，肺火比较盛。可是不管哪种火，我们多容易产生便秘，而这个便秘起来我们一定要有所分辨。你看是在什么样的季节我们所产生的便秘，到了秋天所产生的便秘多数跟秋燥肺热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跟大家讲了说，肺与大肠相表里，精液不足的时候人就容易多出现便秘。而且便秘呢，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又不尽相同。你看有的人便秘呢是大便干涩干结，三五天排不出来，即使排出了便啊，一个球一个袋，像羊粪袋似的特别干，打在便池里都会梆梆响。那这种呢就是非常典型的秋燥所引发的精液不足而产生的便秘。那这样的便秘我们一定要补充精液。怎么补充精液呢？在食物当中我们可以用黑芝麻，甚至核桃仁儿，我们把它炒熟了，少加点蜂蜜，我们可以拌着吃。甚至清早起来啊，针对于精液不足的便秘，我们可以喝一杯淡盐水啊，因为这淡盐水可以补充肾之液就是不足所表现出来的大便的燥结。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一点什么呢？像麦味地黄丸，它能够滋肾阴，并且还可以养肺气。用点麦味地黄丸也可以缓解精液不足而引发的便秘。所以说秋天呢，气候干燥以后呢，人容易表现出就是毛发的干燥，皮肤的干燥。那毛发和皮肤干燥的时候，就不应该像夏天一样说勤洗澡了， 因为勤洗澡的话呢，会使毛发和皮肤更加干燥，所以它加速代谢了身体当中，尤其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个角质层，还有我们身体啊，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体液或者说油脂，特别是干燥性皮肤的人，到了秋天尽可能的少洗澡，洗澡的时候呢，尽可能少用一些碱性的，像沐浴露啊，或者说肥皂类的啊，我们尽可能多用一些中性的或保湿的。这是跟大家所讲的，还有一个就是防范感冒。那这个防范感冒，咱们跟大家讲了，其实养生保健的方法啊，我们很简单哈。你无论是让大家去推肚子，还是泡脚，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把简单的这个动作长时间的实施下去之后，主要是干嘛呢？就是提高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但是在推肚子泡脚之后，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保护好我们的气管，保护好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最重点的应该保护好我们的鼻腔。所以说我们再一次跟大家非常系统的并且重点的去强调冷水灌洗鼻腔。这个啊，是让每一个正在收听广播的人，我们每天必须坚持能够持之以恒做下去的最有利于养护我们的气管、呼吸道、防范感冒的非常行之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很多人不能够坚持，主要原因就是对于清洗鼻腔不够重视，大家太忽略我们的鼻腔了。每天我跟大家讲了，人只要睁开眼睛，我们认为我们醒了，可是我们的鼻子工作了一天一宿，甚至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鼻腔开始呼吸，到我们临终之前，我们把这口气咽了之后，我们这鼻子可能彻彻底底的不工作了。所以说每天经过吸气呼气，鼻腔当中沾满了很多的细菌和灰尘。我们可以去洗脸，我们可以去刷牙，却很少有人去照顾我们这个鼻腔。所以一般啊，有过敏性鼻炎的，有支气管哮喘的，有肺部疾病的，甚至有咳嗽气喘的，你们一定不要忽略你们鼻腔这个健康的门户。我们常讲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鼻腔的问题如果大家没有足够重视起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你深入到体内的病灶，它就有可能因为这一点点小小的导火线而不会康复。所以我们还要跟大家继续强调，一定每天坚持用心啊，去体会，慢慢去操作，用冷水灌洗鼻腔。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别忘了我对大家的提醒，天气好了，该晒被子晒被子，该晾粮食晾粮食，该让家里通风通风，我们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我是安静。OK。凡是劝不住、拦不动的，那就是命。但凡有一个人拼死都不听劝，那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得走。有些结，他必须要立。生命当中的这堂课，他必须要上。你不允许别人受苦时，就是在逆天行道。懂得随缘才是人生。如果你心眼好，又有德行，那你一定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发不了财，请不要疑惑， 是你的福报，转化成了健康的身体、平安的日子、温暖的家庭。福报不一定会让你很有钱，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圆满的自己。如果你在修行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人消耗你的能量，不要强迫他人醒来，亲人也不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药度，无论是谁，若有缘问你则可度，若无缘观其不语就行了。当你事事顺利的时候，请你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正在用尽你的福报。当你屡屡受挫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现在经历的可以消除你以前犯下的错误。换一种心态看一看，你的生命会更加精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王涵老师吗？
0: 对。
3: 哦，王涵老师啊，你好。
0: 嗯，你好。
3: 我跟你说一下了，我主要是为我的老伴儿了来反映一些情况。
0: 哦。
3: 我们呢是在4月23号买的祥康茶。我为什么这么选择了？
0: 嗯。
3: 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他的情况啊。
0: 嗯。
3: 我老伴儿了今年81岁了。
0: 哦。
3: 他从2002年开始啊，就得了第一次脑出血。
0: 哦，脑出血。
3: 第一次脑出血的时候了，那情况非常非常的危险。
0: 嗯。
3: 因为他照了个片子啊，那个核磁共振照下来一看呢，都是脑在脑干上哈，就挺大的一个阴影。
0: 嗯。
3: 当时就说他得了个胶质瘤了，必须要动手术。
0: 嗯。
3: 手术呢也别的也不能动，怎么动法呢，都是要上什么 X 刀还是伽马刀的，我也不太懂啊。
0: 啊，就是不用开颅，用这个射线就可以。
3: 10万。
0: 嗯。
3: 这个情况下也没办法，后来我们就没去做，没去做了，后来就是诊断错了，原来是脑出血，它的阴影比较大。
0: 嗯。
3: 慢慢的呢又吸收了，我们住了一个多快两个月的院吧，出来了。
0: 嗯，
3: 这是第一次。
0: 哦，
3: 第一次嘛，除了他走路啊不像过去那么利索而外，还见不出什么来。那个片子反映呢就是有脑梗塞，
0: 嗯，
3: 脑萎缩，
0: 嗯，
3: 然后呢就是这次脑出血以后啊要注意，他平常就是高血压，
0: 嗯，
3: 就又来那么一回，
0: 嗯，
3: 都比第一次又严重了。
0: 哦，
3: 我说的都最近一次就是第三次脑出血。
0: 嗯。
3: 这次脑出血以后啊，这老伴儿就不能起来了。
0: 哎呦，你看
3: 左边上肢和下肢整个都瘫了。
0: 哎呦，
3: 他那都动不了了，动不了以后啊，我们就当然了，我们就医保保证嘛，就他是对属于偏瘫患者，
0: 嗯，
3: 属于门瘫患者，
0: 嗯，
3: 所以呢，我们倒没有花多少钱，做的是医保给支付。但是问题是嘛呢？我们又输了液。输液输这个脑蛋白呀，输这个血色通啊，输那个输血淋呐、啊，都是很好很好的药啊。
0: 嗯，
3: 一次比一次的不管事儿。
0: 嗯，
3: 后来啊，就是我们发现刚开始输的时候了，都输液的时候了，它还可以。
0: 嗯，
3: 输完液以后啊，一个月以后就又回去了。它主要是脑萎缩嘛。
0: 嗯。
3: 大概是脑供血严重不足。
0: 哦。
3: 人呢、啊、都成天成天的昏睡。
0: 嗯。
3: 后来都发展到什么呢，就是吃饭都得把他摇醒，以后吃完饭就说要睡觉。为什么要睡觉啊？我浑身疲乏要睡觉。
0: 嗯。
3: 后来最严重都到什么地步了，他把他的梦境和现实啊都不分开。
0: 哦。
3: 他说的话呀，北京现在有什么什么事了啊，我说老伴儿了，你现在走不了，你怎么会去北京呢？我怎么不去北京，我不刚从北京回来嘛。 我发现那可能是他梦里去的。
0: 刚做完梦，结果在清醒了以后，他觉得这个人还活在梦里。
3: 他说的话哈，就让你非常害怕，觉得说胡话呀。

0: 我们这银子酒打第一天喝到现在还真是没有停过，
1: 哦，
0: 一点都没有脱档，
1: 没有间断了，
0: 没有间断。他原来呀都是这么说胡话，成天昏睡，说话嘛别人也听不太清楚。
1: 嗯，
0: 他也喜欢跟老朋友打电话，说起马年也不明白。
1: 哦，
0: 完了以后呢，吃饭嘛都给我一个大单子，掉的跟吃进去的差不多。
1: 啊、哦，吃多少掉多少。
0: 嗯
1: 嗯，
0: 手吧左肢跟左腿根本都不灵活。
1: 嗯，
0: 经常都是拉裤啊，又说他大小便也不太知道似的，好像
1: 有点老年痴呆的状态了哈。
0: 反正就是这脑子肯定有问题啊。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就喝了这银子酒以后，我都问他，我说老伴儿了，你喝了这银子酒有什么感觉？没感觉。
1: 嗯，
0: 我怎么没感觉？我说你原来一天到晚老感冒，他俩就跟林黛玉一样，来不来就打喷嚏就流清鼻涕，我们都没把水就窗户开一下，他马上就打喷嚏。
1: 嗯，
0: 舒感灵就上来。
1: 嗯，
0: 那舒感灵我们一买就买十盒啊。
1: 嗯，
0: 为嘛呢？他都离不开了这舒感灵似的。
1: 对，
0: 我说怎么没感觉？我说你看你喝银子酒这半个月来，你们一次喷嚏没打过，也没吃舒感灵了吧。
1: 嗯，
0: 哎，对对，
1: 嗯，
0: 这就证明了免疫能力真强呐！我说，
1: 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他昏睡的状况啊，就基本上越来越少了。
1: 哦，不像从前，就是说吃饭得给他摇醒，
0: 吃
1: 饱了之后又入睡了。
0: 大单子，可是吃进去的多，掉出来的少了。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想坑的那些小老师跟他按摩啊，还教跟我们那个什么中风康复把法。
1: 对对，
0: 我回来跟他按摩。由于他又不动劲嘛，大便又干燥，王涵老师你推荐的那个推肚子啊太好了。
1: 嗯
0: 嗯，不说别的，几乎就是
1: 推完之后哈、啊、就
0: 我跟他推完肚子以后马上就解大便了。我推肚子的时候我摸到他肚子里头啊，嘎嘎哒哒嘎嘎哒哒的。
1: 哦，
0: 肯定就是那个结的那大便块吧。
1: 对对对，宿便排不出去。
0: 哎哎呀，马上都解出来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他每天都有大便，而且从大便干燥的块儿到后来拉稀大便，
1: 嗯，
0: 到现在的那个成型的大便，
1: 嗯，
0: 都比较像香蕉便的，都颜色还不太很正常。
1: 嗯
0: 所以我特别感谢祥康。我们刚去祥康的时候呢，那个老师们不跟他按摩嘛，
1: 嗯，
0: 他们就说大爷你把那个手拿起来摸一下，让他摸耳朵都摸不着、
1: 嗯、哦，
0: 手举不起来摸耳朵。
1: 嗯，
0: 后来大概是快两个月之前的吧。
1: 嗯，
0: 哎，他自个儿那天我都发现他拿手机拿那个换字那只手啊去抠他的后脑勺，那后脑勺可能痒痒嘛。
1: 嗯嗯，
0: 就去抠后脑勺。哎呀，我说你怎么啊？我说你这个手怎么都能够到达后脑勺了，
1: 抬起来了哈，
0: 举起来，举起来，
1: 嗯，
0: 能够摸到脑瓜顶，还能摸到后脑勺。
1: 那你看到之后，他自己有这种意识吗？他知道他自己有更大变化吗？
0: 他呀，特别老哈一个人，
1: 嗯，
0: 我一提醒他感觉到了。
1: 哦，
0: 我们刚去祥康的时候，不都站都站不起来嘛？
1: 对。
0: 现在我们到祥康去，老师们跟他按摩。那天呢，就是说话就是半个月前吧，
1: 嗯，
0: 祥康的那些老师说：“大爷，你起来走。”都把他扶起来，站起来走。
1: 嗯。
0: 那些小老师都商量好，哎，咱不扶他，看他能走多少，都在后头护卫着，怕他万一走不了了。
1: 嗯，
0: 他自己能够在祥康走两圈了。
1: 哎呀，太棒了！
0: 而且他走啊，由于走兴奋了吧，还要走正步。
1: 还要走正步啊？
0: 走正步嘛，他很不协调，他就自个儿甩起手那个美劲儿呗。
1: 对对对。
0: 就这样了，自个儿好像挺美，挺美的。
1: 何止是美啊！
0: 都跟他鼓掌啊！
1: 对对对，哎呀。
0: 对对，祥康的老师，
1: 嗯、
0: 还有祥康的别的那个也在那儿做按摩的、拔罐的，什么都有吧？
1: 嗯。
0: 那些患者呀、啊，那个在祥康的那些老太太、老大爷都跟他鼓掌。
1: 能看着不高兴吗？那么一个病人。
0: 就是
1: 坐着都觉得坐不好。
0: 王涵老师啊，
1: 嗯，
0: 真是感谢呀、啊，真是感谢。我从那个我都看不到希望。你说，就我们个人来说，那时候因为有医保保证吧，我们当然也花钱，也花的不多。
1: 对，
0: 因为我们报销可以90%的报销啊。
1: 嗯
0: 嗯，它是属于特殊的病嘛。
1: 但是我就告诉你，别说90%，100%报销完之后。那你想能恢复到今天这种效果吗？
0: 估计恢复不了，越来越
1: 不是钱的问题，是

0: 效果的问题。
1: 所以我都着急呀、啊。
0: 对。
1: 哎呀，后来我就盯住英子酒了。我因为我听来听去，既然英子酒哈，
0: 嗯，
1: 人都是它是细胞最喜欢吃的东西，
0: 嗯，
1: 既然是激活细胞的那个生物波的，
0: 对，
1: 既然能够让那个濒死的细胞哈都能复活的话，那它老细胞也能得到救活吧，
0: 得到改善，
1: 我都认准这个英子酒了、
0: 嗯，对，得到改善，得到延缓衰老。
1: 哎呀，他还延缓衰老，能够到今天这个我都很厌烦。
0: 你说的是脑细胞，
1: 嗯，
0: 这个脑细胞可以延缓衰老，
1: 嗯，
0: 因为他现在衰老的速度很快，我们让他放慢，这就叫延缓衰老。
1: 哎呀，不仅放慢，我都觉得他现在脑子恢复的相当好了，
0: 嗯，
1: 他现在记忆力非常好，
0: 他这都是变化，
1: 还把那个百元大票啊、嗯、拿来拿剪子来绞过。
0: 哦，
1: 为嘛呢？他真的是糊涂了。
0: 对，我刚才不说嘛，脑萎缩嘛。
1: 嗯。
0: 他刚才表现，你刚才说的那种吃一半掉的和吃的一边多，这非常典型脑萎缩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都看到希望了。哎呀，我觉得。
1: 他现在哈，他现在他数钱数的清楚极了，嗯、算账也算的利索极了。
0: 也认钱了。
1: 他那个吃饭嘛也利索了，我现在轻松多了。
0: 对，
1: 他自己能上厕所了。
0: 好好好，生活不就能自理了吗？
1: 嗯，
0: 他一自理的话，不就把你解放了吗？
1: 洗啊，弄的还是我嘛，就说他自己能上厕所了，我
0: 这已经很好了。
1: 要裤子了。
0: 你听我说，你从四月份你到现在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呗，他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如果再往后坚持呢？
1: 啊。
0: 他的自理能力会越来越强的。
1: 他现在他自个儿还那次在祥康那个厅里头自个儿还走正不走，那老师们都给他鼓掌。
0: 嗯，行，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咱们还有其他的朋友，
1: 我
0: 们抓紧时间。
1: 那王涵老师啊，
0: 嗯，
1: 我特别感谢你。
0: 好的，不客气。
1: 一看哈，我都那么来说，我说啊，咱们现在都很尊重这个知识产权。
0: 嗯，
1: 你那么的富有知识，尤其是医学知识。
0: 嗯，
1: 你毫无保留的给我们。当然，我每天跟他操作，跟他推肚子，跟他做康复八法哈，我都很累。
0: 嗯，
1: 但是我如果拿个量化的那个数字来说，如果说这是值10万块钱的话，
0: 嗯，
1: 你那个一句话什么推肚子啊、康复八法，那值99万。我这点力气啊，最多只值1万块钱。
0: 这个是你是这么想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看到了病人的这个希望，看到了救治的曙光，我觉得我们付出再多哈、啊，
1: 特别特别感，
0: 对对对，也都感觉为你高兴。
1: 特别感谢那教授。
0: 嗯，没错，是这样的。
1: 嗯，
0: 刚才我提醒您了，我们抓紧时间，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吗？咱们尽管提出来。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哈，就碰见个事儿、嗯，我们那个我大儿子啊，他都40多岁了哈，
0: 嗯，
1: 他现在突然闹起胆结石来，那个结石啊有2厘米吧，大概。
0: 嗯。
1: 他现在眼珠子都发黄了、啊。
0: 哎呦，那现在是不是？出现胆红素偏高了，
1: 不动手术行吗？
0: 他不是说行不行，我们先看吧，先用咱们自然疗法看看，先调养一下怎么样。
1: 调养
0: 如果都能这个疏通，都能改善的话，
1: 还是这个他还是要注重推肚子吧。
0: 听我讲完，老人家您别跟我抢话，好吧？
1: 啊，好的。
0: 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第一呢，你看他是不是急性的？如果急性的话，我们必须要让他住院。通过这个输液打针，我们一是要退黄，看看有没有胆管阻塞的现象。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呢转为慢性的调理，那就是鸡内金和生核桃仁儿。
1: 哦，鸡内金。
0: 它化结石的，鸡内金也化结石，核桃仁儿也化结石。
1: 哦。
0: 然后再坚持推肚子。
1: 坚持推肚子。
0: 祥康的磁灸没有吗？
1: 我们还没有。
0: 没有的话，先用磁片。给它贴到后背的肝腧和胆腧。
1: 哦。
0: 然后呢还有胆囊点上。我说的话能听懂吗？
1: 肝腧胆腧。
0: 然后呢你根据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他这个如果眼睛啊或皮肤发黄的话，赶快给他用茵陈煮水喝。
1: 茵陈哈。
0: 对，50克的茵陈。
1: 嗯。
0: 然后放上10多个大枣。
1: 我放10个大枣。
0: 煎煮完之后早一次晚一次。可以给他煮水喝，他如果喝到3-5天，他这个黄就退下去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呢再缓一缓。
1: 哦。
0: 如果呢喝完之后这黄退的还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得借助医院的这个情况，怕出现胆管堵塞啊。
1: 哦。
0: 嗯，是这样的。
1: 好的，好的。
0: 好了，就说。

0: 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喂，你好，王涵老师吗？
0: 嗯。
2: 哦，我今天很高兴哎。
0: 说吧。
2: 嗯，听到好像是哦，你这个声音真的好像吸引着我一样。
0: 是吗？
2: 哎呀，你的讲述真的很好哎，我就好像很喜欢听。
0: 嗯。
2: 我的一个问题，我几个问题问你一下啊。
0: 说吧。
2: 嗯，我是颈椎毛病是很严重的啊，
0: 嗯，
2: 就是半边头左边没汗，
0: 嗯，
2: 左边没汗，这个有两三年了这个事情，
0: 嗯，
2: 对吧？还有那个舌头，现在是有这个事情。比方说我有很紧张的事情，有人家比方欺负我是怎么，我有很紧张的事情，这个舌头会发麻，
0: 哦，
2: 一麻起来就从舌头到喉咙都会干，我没有白开水挂下去，我就讲话都讲不来，也是这么一个感觉，
0: 嗯。嗯，
2: 我好像很这个问题好像肯定显现是不是一个好问题，我
0: 这个还是要防范啊，防范脑梗。
2: 哦，
0: 因为这个颈椎啊，
2: 嗯，
0: 尤其是引发了舌根发麻，一般就会导致呢，
2: 哦，
0: 血管啊出现小密集的腔隙性的脑梗塞。
2: 哦，
0: 是这样的。
2: 哦，
0: 所以你要平时多注意保护颈椎，多学习一些中风自我康复八法。
2: 哦哦哦，
0: 你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好教一教你。
2: Oh, 很好，我去过嘞，你们的工作人员很好很好，我真的我借这个地方又借给他广播，又谢谢他们，你也表扬表扬他们。
0: 好的，
2: 我也去问过了，告诉我怎么做。
0: 嗯，
2: 我因为我也听广播，经常在听了啊。
0: 对，
2: 我还有一个事情要问你一下，我现在是一个脚，我这个手脚的全部是有那个胀痛感，那个关节哦。
0: 嗯。
2: 手跟脚那个关手关节和脚关节都有胀痛感，这可能能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好吧，可能是哦。
0: 嗯。
2: 这，
0: 嗯，
2: 还有，我现在三个月来有80多天，这个脚啊，走路越山那走楼梯那个弄山以后啊，可能是血液循环不好怎么呢？都现在都不会，还是肿得很厉害。
0: 嗯。
2: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好像感觉到肯定是不怎么重，我是有几天没去看，过了4天才去看，他说骨折了。
0: 嗯，
2: 骨折了，我在医院里那用中药包啊什么的吃药什么，吃稍微好一点。现在反而到3个月左右了，我有一次走了点路，他们说那个血液循环泡脚也可以，我那时候泡脚我在家里也在泡，后来叫脚上的没有泡，后来呢他们说呢你已经到这个时候2个多月可能好泡了，我又去泡了5天。5天泡了呢，现在反而那个脚背肿得很厉害，很厉害。
0: 嗯，
2: 狗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
0: 泡脚加盐没有？
2: 加盐加了一小条干，用点红花这样子。
0: 你从前脚有水肿的现象吗？
2: 从前水肿不是很厉害，不过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上午早上眼睛有点肿肿，手有点肿肿，到下午呢脚有点肿肿，有这么个样子的。
0: 那你到医院检查你的脏器没有？
2: 脏器我去化验小便过，
0: 光化验小便没有看到心和肾吗？
2: 没有。
0: 你必须得去做检查，你这个现象不好。
2: 检查是哪？这是检查小便还是血？
0: 一是主要是看你的心脏的功能。
2: 哦。
0: 第二的话呢，化验小便是一方面。
2: 哦。
0: 小便当中有没有尿蛋白？
2: 哦，小便去化验一下。
0: 对。
2: 心脏去化验一下。
0: 对，主要是肾和心啊。
2: 哦。
0: 你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上眼皮肿。
2: 哎，
0: 然后呢这个一上午的话手也会肿是吧？
2: 嗯，
0: 等到下午的时候就会脚肿。
2: 哎，对，有这么一点。
0: 那你想你这个身体当中啊，一个是心和肾都要受到威胁，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这一段时间呢，多配合喝一点这个利尿消肿的，像红小豆。
2: 嗯，红小豆我现在烧汤也经常在吃。
0: 不要经常，就是天天了。
2: 哦，
0: 你现在这个症状必须天天吃红小豆，
2: 哦，
0: 玉米须子，冬瓜皮，这3样共同熬水喝。
2: 哦，
0: 强效的来进行消肿利尿。
2: 哦，
0: 要不会加重你肾脏的负担。
2: 哦，
0: 到时候这个病情就不太好调整，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啊。
2: 对对，还有一个事情我再问一下啊，我老头的事情，我老头子呢，他是手臂上长了一个小硬块，硬块是2年了已经，他的。那个硬块是刚好手臂那个中间这个骨头上，他告诉我这个骨头长了一块骨头， 我给他。

0: 那家字很硬，很硬，后来他做了一个超声包。超声包他说他是很深的一个深层，等于是长了一个硬块，建议他动手术。
1: 他说是骨刺吗？
0: 没有说骨刺，就是说他写的是说深层长了一个硬块，但这个是骨头，不是关节的个中间了，这个可以会长骨刺吗？
1: 现在
0: 就是关节上了，
1: 因为我没有看到疾病的表现症状。
0: 嗯，
1: 这个问题确定的话就应该直接跟医生去确定。
0: 啊，医生他说建议他动手术，我后来
1: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是什么病，然后再决定用什么方法。
0: 哦，我池那个我们池州不是给他贴，经常给他贴，他说好像感觉到舒服一点，所以说他没有大起来。主要是他拎东西这个手会这个经脉会胀痛这么一个。
1: 所以我再告诉你，你们这个东西到底是骨刺还是筋包？
0: 哦，我估计是针包。
1: 筋包的话，那就每天按揉贴磁灸就行了。
0: 按揉贴磁灸是吧？我现在是那个螺旋灸，
1: 可以
0: 好的把它贴上去。
1: 可以。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嗯，王老师，我还有一个事情问你一下，王老师检查出来那个胆红素很高很高，它结果是34.1。种胆红素，
1: 你让他喝点玉米须的水就可以了。
0: 玉米须啊，
1: 对，
0: 还有是，
1: 好，
0: 我知道了，谢谢王老师。
1: 那好了，再见
0: 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四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7: 0371-6625-3836。
6: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你好，王军老师。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的人呢、这个颈椎啊出了问题了之后啊，又等肩头痛啊，上额疼痛啊，很多人呢、都已经严重的疼的啊很难受，而且呢还有的人什么呢啊，手脖子也疼。哎，手脖子也疼，为啥手脖子也疼啊？ 脚手乐疼，外边麻，为啥是颈椎压迫导致的？那咱们颈椎压迫了引起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用什么呢？用鸡血藤。哎，你买点鸡血藤，你给它呢掰碎了，加上天麻。哎，记好了没？鸡血藤、天麻，哎，再加上朝天椒和花椒。哎，你拿白酒三斤搁在一个容器里泡上它，泡上完之后呢，你怎么办呢？你呢就是说把这几个方法啊，泡了白酒了，你呢给它颈椎上抹啊，它可以让你颈椎的疲劳还有韧带的松弛达到一个调理的作用。那每天呢要适量的做颈椎操和颈椎的按摩，这样的话可以改善你的颈椎的啊出现的问题。那颈椎操咋做呀？就是啊，很简单，你每天啊做的时候呢，哎，头啊就像仙鹤一样，头往前伸，哎，往回拉，再往前伸，再往前拉。有的说了，那你有点像那个出壳的似的，我说差不多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改善咱们的颈椎啊一些问题。那说到这里之后呢，很多人啊说问，那天麻多少克呢？告诉大家啊，天麻呀您放30克啊，鸡血藤呢多少呢？哎，鸡血藤啊也放30克，朝天椒呢21粒啊，花椒呢一小把，您泡在这个啊容器里，可以啊泡入高度白酒，帮助啊改善这问题。大家好啊，大家记住这个问题没有啊？记住这个方没有？记不住的情况下，你可以与我联系啊，我把这方呢好好给你再讲一讲。有啥问题啊，你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热线啊。你呢有家里的验方啊，好的方法呀，用了什么受益的地方啊，都可以啊讲出来，让咱们更多的人呐、啊、得到受益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呢还要给大家接着讲，接着讲啥呢？讲今天要吃的一道菜。咱今天要吃啥菜呢？要吃海带。那说到这里呢，海带啊，很多人呢都说我讲过啊，很多人说，哎呀，海带呀，我吃不了啊，它扎心呐、啊。还有人说，这海带呀，吃不了啊，哎呀，我容易什么呀？容易消化不良啊。还有人说，哎呀，海带呀，吃不了啊，为啥呀？说海带呀不会做。哎，今天呢我教给大家做海带啊。首先你买回来的干海带，哎，干海带买回来怎么办呢？您呢先别洗啊，怎么办？放到一个锅里，锅里呢帮倒上两壶啊，别两壶，两瓢的，就两大碗的或三大碗的开凉水，凉水盖上一个帘子，把那个海带扒就扔里就行，盖上盖儿。扔里盖上盖之后了呢，怎么办呢？就点火啊，点火蒸，开锅啊15分钟，这个时候呢焖啊，焖到这个锅凉了，凉了之后啊，你把这个海带啊这个水啊就扔掉，哎，扔掉之后呢，你把这个海带呢，哎，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了这个时候啊，您咋吃啊咋有理。你是炖什么呢？哎，炖什么？炖白菜加豆腐。为啥说炖白菜加豆腐？家常菜呀，现在白菜也涨价了啊。海带炖白菜呢，哎，这时候你先拿锅啊呛个锅，放里啊昂贵的大葱啊，那个大葱好几块了，你看昂贵的大葱扔里头啊，扔里完之后炒出香味变糊底儿，加上两块生姜片，哎，姜好啊，暖胃呀、啊、暖肠啊。这时候把大白菜扔里炒软，哎，把海带啊也扔里头，把豆腐呢切块扔里头，添上水，你就咕嘟咚咕嘟咚咕嘟咚咚咚地炖，炖的约莫啊在10分钟左右啊，你再添点盐，哎，这时候你再一出锅，海带炖豆腐那好吃啊。哎呀，这一说的哈啦的都往下淌。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菜呢清淡清淡呢解毒啊，还有呢可以达到什么呢？哎，对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还有呢乳腺结节呀，告诉大家 海带主要化结节的啊，那结节。

对咱人体的损伤可大了啊！告诉大家，因为结节呀会引起呀很多的问题出现。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怎么样的把结节去掉呢？就是你多吃海带啊，预防结节产生的身体的问题啊。那再往下讲，那说海带呀，广炖豆腐吃，那还有啥好的作用呢？哎，告诉大家。有高血压的啊，家人们呐，你可听好了，你老您吃呢降压药啊，那也不是常事儿，是吧？人家说了，吃降压药啊，它不是治疗了，它是呢把这个血压药啊达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啊。可是那有的人该得脑血管得脑血管，该得啥问题得啥问题，是吧？那得了这问题呢，那怎么办呢？那今天呢？啊，王军呐、啊，给大家讲一讲啊，咱们家有一宝。那我今天又给大家献了俩宝了，你看看，您得到了手里的宝贝真多哈。那您家里有没有宝贝啊？你家里有宝贝呢，你也可以拿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啊哈。那什么宝贝呢？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啊，海带降压的一个食疗方法。那什么方法呀？首先你拿出啊二斤的海带来，哎，就泡好的，哎，就蒸好的，哎，煮好的，爆好的啊。那干海带也先洗干净呢啊，扔到一个什么呢？扔到一个容器里头。你粘铁也行，你不粘铁也可以啊。你呢给它扔容器里之后什么都不加，哎，怎么办呢？把海带不扔进去吗？把滚开滚开的开开开的开水啊，滚开的开水倒进这个泡这个海带干海带里，哎，泡进去之后啊，你把它盖啊给盖上它，盖上了之后呢，闷呐闷呐闷它一天。这个时候啊，你每一天呢，你怎么办吧？拿个小碗啊，你呢，哎，拿小碗，你呢怎么办啊？拿小碗每天喝一碗这个泡海带水。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让什么？让咱的血压啊，慢慢的就可以平稳下来。这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了啊。那我告诉大家了，那您说了，那我这个搁不住啊，啥意思呢？这外面啊容易坏，哎，你把这个海带水啊，你泡了之后晾凉了，你呢给它搁到冰箱里，你每天喝的时候呢，晚上一崴子。晚上一碗呢，买这大屎壳郎鸡的。晚上一碗之后呢，哎，你热了，哎，你说喝凉的喝热的，哎，你喝热的，你给它热一热，热一热之后啊，你呢就咕咚咕咚的喝下去，哎，喝完之后啊，千万记住啊，别不喝太猛，慢点喝。这时候呢，你勤量点血压，你有血压平稳的时候呢，哎，再告诉大家了，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开始往下减了。它是专管高血压出现的血压出现的问题，哎，告诉大家，那血压出现的问题呢，你要是光吃降压药，它不叫做什么呢？保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三分治啊，七分养，让我们老来啊不受伤啊。那您说了，是药具有三分毒，无毒不成药。那告诉大家了，那因为我给你开的都是食疗验方，不是药品，它是保养的啊，那可不是治疗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大家听我讲课，有的人说了，你讲课呀啊，讲的可好了，那比那老中医讲的都好。告诉大家啊，第一，我不是中医大夫啊，因为我有医师证啊，我是什么呢？叫康复医师啊。我第一不是医师啊，我不是医生啊，你别拿我当医生。第二，我不是专家。第三，我不是教授啊，你一不能叫我医生教授，也不能叫我主任。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给这个咱们呢啊服务一线的所有的家人们呢面对面的服务，你也能见到我。只要你想见我啊，你都可能见到我的本人啊，见到活人啊，不是能见到我啊。那说到这儿了之后啊啊，我这个人呢开心快乐，而且我的方法老多了，专门针对啊那些需要啊健康的家人们。那不管这样，我呢啊，人生的观点也特别多。为啥呢？因为啊，我是走过南啊，闯过北啊，说不好听话了，我

0: 走的路啊也是真不少。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你们有可能有的人呢比我走的路啊还要多。有的人说了，是不是你走的桥比我走的路多，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可是呢告诉大家，我们呢有专行专业，啥意思呢？我干的这份工作呀，就是专门整理天下验方，专门调理很多人失去了健康的一个状态。那有的人说，那你家啊有一方，那你的意思，那你们这儿不是治疗，那你这是干啥呀？我这叫养护。因为三分治七分养，你看七养就占七分。那咋养啊？有的啊得了病了，到了医院，医院说你这指标还没达标呢，去回家躺着去吧，躺着啊，躺着等到指标到了你再过来吧，过来我给你治。那你这不等严重了吗？对不对？那这时候呢，你找到我，咱一分钱甭花啊！这个养，我教你一套养的方法。您说你都养啥呀？告诉大家，我养人。对喽，我就养那些需要健康、需要帮助的人，我别的不养，知道了吧？我主要养的就是让我们呢每一个人呢来到这里之后呢有一个好的啊调整的个机会。希望啊大家伙呢来到这里之后啊都能啊有些啊帮助。别白来啊，你别白打这个电话，让我们呢共同的努力啊走进健康的时代。那讲到这里之后啊，时间呢才一晃啊白白呼呼的就过去了哈。那这时候呢我呢啊也呢给大家接听热线。好，那咱们呢让主持人报一下子咱们的啊什么呢啊地址电话，您有时间呢就给我打一个，咱们下面接听电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0371-6625-3836。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你好。
2: 哎，王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嗯，王军老师是这样的哈，就是那个有一个肥城的阿姨，今年65岁。
0: 嗯，
2: 然后他呢就是因为这个出汗多嘛，最近他感觉就是说出汗少了、
0: 嗯、
2: 就是他就是说这个最近的一个变化。
0: 对啊，心脏开始恢复了嘛。
2: 哦，
0: 嗯，
2: 然后他这两天啊就是说一出门这个肚子里啊、
0: 嗯、
2: 肚脐眼这个就进凉风。
0: 嗯，
2: 进就是说一进门都开始拉肚子。
0: 嗯，
2: 他就是
0: 他多大年龄？
2: 他今年53岁了。
0: 53岁了。其实我跟你讲，慢性胰腺炎的情况下注意点那个脾和肝脏。
2: 啊。
0: 啊，它也容易出现流体质。
2: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嗯、你应该怎么办吧、
2: 嗯、
0: 你应该让它靠大树后边呢、嗯、对足太膀胱经呢让它尽量的去刮痧。
2: 嗯。
0: 啊，让它用什么呢？蒲公英金银花煮水喝。
2: 金银花煮水喝。
0: 对，蒲公英金银花煮水喝。
2: 多少量呢？
0: 蒲公英您放10克，金银花放15克就可以了。最好把
2: 金
0: 银花给炒了，炒了放，专管胰腺。
2: 炒了放。
0: 对。
2: 嗯。
0: 啊，或者是买那个猪胰的叫小肝儿。
2: 猪胰子。
0: 对，叫小肝儿。
2: 啊。
0: 啊，给它备粉。嗯，去冲服就过专管胰腺出问题的，
2: 它
0: 对血糖也好。
2: 冲服
0: 啊。
2: 嗯
0: 嗯，
2: 行，
0: 好，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谢谢你。
0: 啊、有什么问题你吱声，再见。
2: 嗯，好嘞，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是家有医保节目组的吧？
0: 对，我是的。
3: 我听我女老师讲那些好。
0: 嗯。
3: 我这多长时间了？给我寄一本书吧。
0: 行啊，我就是王军，你有啥问题你说。
3: 你就是王老师是吧？
0: 对。
3: 我的这个脚后跟疼，两个腿就得酸软无力，就是这样。
4: 哦，那个疼多长时间了？酸软无力多长时间了？
3: 那有两三个月了。
4: 两三个月了是吧？
3: 嗯。
4: 啊，那你这个腰椎怎么样啊？
3: 腰椎没有事。
4: 哦，那个长没长骨根刺啊？
3: 就是这个左脚跟眼有骨刺。
4: 啊，有骨根刺是吧？你这么的，你用那个三七穿胸。
3: 三七穿胸，我记住的。
4: 对，三七穿胸给打上粉，加上冰片。给他做个小包，放上醋，对，放到脚后跟，踩在那儿，慢慢他就好了。
3: 哦。
4: 嗯。
3: 放脚后跟还长点醋不？
4: 对，你得是搁醋啊，你不搁醋不行啊。
3: 哦。放点醋在是吧？
4: 对对对。
3: 哦。
4: 啊。
3: 再一个王老师。
4: 嗯。
3: 我这个吃过饭以后好几大便，就是我撑不住会就得几大便，有饭后吃过饭就得去厕所。
4: 那一天三顿，一天三次都那样？
3: 哦，三次不难了，反正早晨跟上午这两顿饭。
4: 啊、那我问你一下子，你有没有那个大便成型吗？
3: 成型。
4: 成型。
3: 嗯，
4: 啊，问题不大。你这个注点结肠，你有结肠炎。
3: 结肠炎是不？
4: 对，有结肠炎。
3: 那咋调治法啊，王老师？
4: 每天坚持推肚子呀。
3: 推肚子我推的嘞。
4: 嗯，推多长时间了？
3: 推的有20多天月吧了，我那个。
4: 那有效果没？
3: 我觉得也有点效果。
4: 啥效果呀？
3: 就是那这个，就是我。原来没催促的时候，
4: 嗯，
3: 就是说你反正两顿饭，那饭后就得立马去。
4: 嗯，
3: 这会儿呢，有时候上午吃过上午饭不要去了，或者有时候给的会大点儿，对吧？
4: 哦，这不挺好吗？叫人催促的，催促呢，你这是结肠炎。
3: 哦。
4: 嗯，这个时候呢，你那个催促的以外，你那个可以把那个小米熬成炒黄了熬粥喝。
3: 哦，小米炒黄了熬粥喝啊。
4: 对。
3: 好，
4: 嗯，
3: 哦，
4: 这样的调整的，
3: 好，
4: 嗯，
3: 啊、
4: 哦，
3: 好好，谢谢王老师啊、
4: 嗯，好，再见啊，
3: 谢谢，啊，再见。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5: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6625-3836，6625-3836。
1: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今天的挑战当中，您准备演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河南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期待着大家参与、关注、互动、交流。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进电话，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除了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之外，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三种互动方式，在线下同时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特别是咱们家里的孩子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不妨呢给孩子来录上一段啊，到时候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带着宝贝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让我们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听段戏了，在听戏之余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开个嗓，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武十请缨》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昨天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位朋友一连三条信息啊都在点播连老师的戏，我们就来听到这段《进而等一个个》。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咱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当然了，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演唱，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春秋配》当中的唱段。印象里这位老师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他唱得非常的用心，通过视频能够感受到没少下功夫，他的表演也是自然而然，不是说像刻意的去模仿，而是通过演唱去理解了解故事的脉络走向，把这样的一个动作自然而然的通过自己的表演呈现出来了。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松一点点，现在有点紧了，感觉每一个字在发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硬了，通过我们的发音让字儿很巧妙的唱出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我们在发音的过程当中要圆润，这样呢听起来声音会更美一些。大家在听完了刚刚孙老师的演唱之后，或者在平日里学习的过程当中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方法，也是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唱腔。如果这段唱你也会唱，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时刻去保持一种松弛感，在舞台的表演当中，它能够很好地去提升表演效果，还能够让表演者更好地融入到角色当中，和观众产生共鸣。而且松弛感呢，也是一种内在平静的自信，让表演者在舞台上自然真实地呈现自己，不被外界所打扰，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把表情、情绪、动作传递角色所要表现出来的情感。在学习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9月17号，河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副省长李卓出席并宣布闭幕。本届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赛事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来自全省18个代表团的1305名运动员，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我省残疾人运动员自尊自强、友爱互助、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许昌市庄重接过河南省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下届省残运会将在许昌市举办。闭幕式结束后，还进行了“同心逐梦，向未来”慰问演出。闭幕式前，李卓到安阳市文化馆实地调研河南省第四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此次活动汇聚全省残疾人优秀文创成果，创新打造体育赛事加文化展览双线联动模式，有效丰富省残运会内涵，延伸赛事价值，集中展示新时代河南残疾人昂扬向上的风采。9月16号到17号，河南省第四届残疾人展能节暨河南省残疾人文创成果展在安阳举行，全省18个地市遴选优秀残疾人工匠、技能人才及创业典型，组织参与全省展能节暨文创成果展活动。本次活动设置40个特色展位，聚焦非遗文化传承与残疾人就业创业深度融合，搭建集成果展示、技能交流、产品展销于一体的综合性赋能平台。活动特设非遗及展能体验专区，集中展出葫芦烙画、丝绢烙画、金石传拓等中原特色非遗文创作品，并特邀残疾人非遗传承人、创业带头人现场开展技艺演示，解读作品文化底蕴，分享技能成长、创业增收经历，并引导观众沉浸式实操体验，普及非遗文化，提升残疾人文创作品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活动秉持看展即学习、体验即科普、观展即赋能理念，将科普教育、技能推广、就业赋能融入全程，既推动中原非遗活态传承，坚持以展为课堂、以作品为鲜活教材，将非遗科普教育深度融入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各个环节，打通非遗文化传播普及渠道，推动非遗文化普惠共享，助力中原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0: 与爱共享资讯快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从9个方面提出了任务举措，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 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明确，要依托互联网加医疗服务模式，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兴技术与眼科服务深度融合，在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医学人工智能在基层筛查和辅助诊疗、患者服务、公共卫生、科研教学、健康产业等领域的应用，深度赋能眼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另外八项举措分别是防控危险因素，降低眼病发生风险，落实功能定位，完善防治服务体系，加强早诊早治，强化眼病早期筛查，规范眼病诊疗，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完善低视力康复，提升眼科康复能力，聚焦重点眼病，做好健康管理服务，发挥中医药优势，促进中西医协同，加强人才培养，强化科技支撑。方案明确，到2030年，力争实现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有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同时，努力实现每10万人口眼科执业医师数超过5.3名，视光师队伍进一步充实壮大。93%以上的县综合医院设置眼科，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从2026年9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一、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自9月1号起施行，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较原版的685种增加了109种，更好地满足了群众疾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据了解，新版目录共收录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调整后，新版目录覆盖了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中的1180个病种，中成药覆盖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中的63个功效分类。据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量占比分别为78%、74%、65%。此次新增中成药还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此次目录更新调整，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范围，为今后更多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可行路径。二、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与爱共享。
1: 记住一句话，凡是让你先交钱的招聘，99%是骗局。找工作本是一件满怀期待的事儿，却有不少不法分子专门盯着求职者的钱包设下圈套。求职路上哪些坑千万不能踩？遇到骗局又该如何处理？投简历之前先做三件事：一、查中介资质，正规职业中介必须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在服务场所和网站主页上都会公示，没公示的别信。二、查公司背景，上网查一下这家公司的名字，看看有没有被投诉、被处罚的记录。三、警惕好的不像真的，活少钱多，零门槛月入过万，面试即入职这种招聘信息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面试时遇到这几种情况，马上走人。情况一，面试变成推销培训，面试官说你能力不足、经验不够，然后推荐你参加公司内部的岗前培训，费用几千甚至上万，你钱不够没关系，他们帮你办贷款。这就是招转培、培训贷最常见的求职陷阱。注意，正规公司招人是因为缺人干活，不是为了赚你的培训费。情况二，承诺包进国企，交钱就能上班。有人说有关系，交多少万保证进国企，别信。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招聘都是公开考试的，不存在花钱就能进的通道，花钱买来的工作100%是骗局。情况三，让你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合同，公司说你跟公司签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这不对劲儿。部分企业不会与劳动者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反而会要求劳动者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转而签订合作协议或三方协议，借此规避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保缴纳等法定用工义务。情况四，试用期不给工资，公司说前3到7天是试岗期，没工资违法。试用期工资的规定很简单，根据政策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情况五，以各种名义收取押金、保证金、服装费、体检费，还没有正式上岗就以工装费、档案保管费、岗位保证金、体检费、资料费等名目向你收取钱款，哪怕说上岗之后会退还，也不要交钱。正规招聘不会在求职前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万一被骗了这么做，就业权益受到侵害，找当地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电话12333。遭遇求职诈骗或个人财务、人身安全受到侵害，找公安部门，电话110。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

0: 百合、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100578，4007100578，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要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得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0: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燕麦片每100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 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0: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块。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